跑来跑去的，跑来跑去的。

文国，听妈跟你说啊，红红啊，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0: 八王村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给你十块钱。
1: 一百都不去。
0: 一百，你想得美哟。哎，我看你是穷疯了你。

0: 我这个方子，送给你的，何解痛，明白的。
1: 你这个态度中，我不要。
0: 送给你了，没问题。

0: 净化。哎呀，我想到是你啊，杜干将。
1: 干将，
2: 您到底想干什么？
1: 赞成，跟我们俩找个安静点。
0: 哟哟哟，我办公室安静的很。哎，服务员，请和他商量个妇女。
1: 三成。
0: 哦，不不不，请和他商量个货牌。
3: 你跑了有20年了吧？
1: 18年。
3: 20年。
1: 杜冠军，谢谢你给我出庭作证。
3: 我是一枚冰冰，我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的还是那个样子，不像我们。

0: 在外面混得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广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0: 所以你觉得是唐伟民和唐瑶新指使刘广才干？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不吞刘旭昌。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彬彬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别扯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给您管，交给警察了。
1: 我折腾怎么找证据？陆管教，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推测会钉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8: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各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10: 下午是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要的，下午是价格是13万7，
11: 13万7。
10: 哎，
1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0: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具我掏，卫生间我掏，
11: 家具呢？
10: 家具们送两只床，
11: 两只床，
10: 三张沙发，张，第一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浴液机，一套都是的，
11: 热水器。
10: 创业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1: 搿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10: 不要操心的。房子呢，我必须找我的。
11: 必须找我的。
10: 是的，晓得。

0: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0: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夏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4: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说你要是通过他把布布的专场从我手上拿走了，我损失是不是就大了呀？你说我是不是得特别难过？
1: 你都已经猜到我打的是菠萝罗的主意了，
0: 佳云，圈子一共就那么大点，你说我又以前在瑞待了那么长时间，熟得不能再熟了，你现在有几条路走我还算挺清楚的。
1: 那既然如此，你愿意跟我一起分享波波罗的专长吗？
0: 愿意啊，但是在商言商，咱还得按规矩来。
1: 那感情说了半天都是白说，行吧，那我先走。
2: 哎，佳玉，哎，你先听我把我的意思说完，别着急走，你先坐下。你看啊，瑞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我相信无论换谁来都难收拾这烂摊子。我建议你呢赶紧来云，你说

0: 这公司为什么叫云直播，它怎么不叫朗直播呢？对不对？你来云，我把你做成头部主播，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公司。当然了，如果你非要当老板娘的话呢，我也同意。
1: 看来陈总这个如意算盘打得真是好啊。
0: 算得好吗？
1: 嗯，
0: 你这算盘打得再好也是为你打的呀。
1: 你知道有些事儿吧，它最可怕就在于你一直觉得是在为我好，可我一点都不这么觉得。服务员，汤美的。

0: 你真签了呀？
1: 嗯，我觉得可乐说的有道理，勤奋和未来比，还是未来更重要。要不大家也一起跟我们去云直播吧，到了那边我们还能在一块儿。
2: 不是我说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么做挺对不起西西的，反正我是做不到。当时我刚创业，就只有西西一个人支持我，我要是走了，那我就真的不是。
3: 我已经跟云直播谈过了，去了之后呢，薪酬提高30%，这种机会非常难得，而且张嘉云的承诺到底能不能做到，我们谁都不知道。这次机会很难得，我跟大家也一起工作这么久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更好。如果你们考虑好的话，可以到我这儿来签这个合同，由我来上交。
2: 哎，我是不去了，拿走吧。要去云直播，我估计我能瘦30斤。
1: 我去。
2: 来。
4: 那我也去。
1: 我也去。
4: 我也去。
2: 行。

0: 对不起，张总，我们也知道不应该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选择离开，但是大家也得为自己考虑，希望你能理解，为自己考虑，我能理解。 如果没有个人的发展与进步，又何谈企业的成长呢？你们的解约合同我收下了，请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
1: 那我们。

0: 员工持股计划。
1: 张佳云，让总公司拿出股份分给员工和创始人，这个一本万利的主意是谁给你出的？
2: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石永瑞的资金从总公司回购过来股份。
1: 总公司要是不同意呢？
2: 其实这个想法我是一直都有的，只是现在情况已经刻不容缓了。

0: 我认为瑞长期以来最大的问题是创始人和员工手上没有股份，所以创始人没有话语权，优秀的人才也留不住，人心不稳才导致瑞一直处于危机的边缘。我想解决的办法就是让员工持股。
1: 你们还是从管理入手，想想解决方案，先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不要一上来就把责任往外推。
0: 管理的方法我们当然会有的，但是瑞现在是病在骨髓，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QE 在瑞最危急的时刻入股，拿走了瑞80%的股份，这是件极不合理的事，由此也直接导致陈朗出走。西西、圆圆两大主播也是说走就走了。直播行业本来就是以人为本的行业，可是我们现在人都留不住，再好的管理有什么用呢？
2: 张佳云，我为你临危受命接手瑞的勇气和担当感到欣慰，所以才任命你为瑞的 CEO， 对吧？现在眼前的危机还没有解决，你反手要挟总公司，这件事情的结果只能是驳回，根本不用过董事会，说什么都是徒劳。如果没有事情，请自便。

0: 那醋肉是西西最喜欢吃的了，我今天特意去超市买最好的猪肉做的。
1: 回来再给他做吧。等以后啊，西西嫁人了，圆圆也结婚了，啊，两个人都搬出去过自己的小日子，在家里啊，还就剩我了，这都归我了啊！
2: 才不给你做。
0: 我就是结婚，那也得在家呀。
2: 嗯，
0: 对吧？
1: 嗯，
0: 要不然不结了。
2: 嗯，
1: 行。
0: 你先别想结婚的事儿，男孩子要先立业后成家，知道吗？嗯，你把瑞的事情，我经营好了再说结婚的事儿。
2: 是。
0: 爸，
1: 嗯，
0: 那您觉得瑞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1: 你是瑞的员工，我想听听你给我说说。
0: 嗯，我觉得瑞的问题根本在人。
1: 嗯
0: 啊。没有把合适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
1: 没错，也留不住有用的人才。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所以我最近我想出一个办法。
0: 嗯，员工持股。
1: 张佳云，
0: 不都跟你沈叔提过了吗？你这会儿才想起来给你老弟指点迷津啊？
1: 您都知道了。
0: 嗯，那可不。
2: 你爸是谁呀？什么不知道？
1: 对，要不是我爸是老江湖，这什么事瞒不过他的眼睛。所以跟我爸聊天，就一切敞开，一是一，二是二，千万别玩虚的，是吧？啊，那我沈叔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我们做了那么久的方案，他直接就给否了。
2: 是吗？把你们计划书拿来我看看。
0: 好嘞。
1: 我一会儿就给你来。
0: 钱吃饭。
3: 裙子，回去一试吧，发现不太合适，你给我退了吧。好的，女士，您的购物小票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0: 2699元。啊，女士，是这样的，您看这个 logo 可能跟我们店里那条不太一样。
1: logo 怎么了？我昨天是不是在你这里买的？是不是你亲自接待的？
0: 是，
1: 我就一个普通消费者，我哪知道 logo logo 什么事儿啊？
0: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店里这条裙子我比较了解，它可能 logo 的颜色跟我们不太一样。
1: 看，小票。哎，
2: 美女，你这条裙子就是高仿吧？
3: 说什么呢？什么高仿啊？
1: 哎，张小姐。哎，穆总在开会，穆总真的在开会，要不哪天定好了你再来。
3: 他都不接我电话，我怎么定啊？
1: 抱歉，穆总，我跟他说了你在开会了。
4: 哦，张佳云。
1: 穆总记得我？
4: 记着，互动直播的时候你和蒋志阳打的。
5: 我现在接替前期戏的工作了，是瑞现任 CEO。
4: 不应该是小段总接任吗？
5: 或许你和我聊完就知道为什么是我接任了。
4: 你们先出去吧，我跟张总聊几句。
5: 嗯，好。
2: 小姐姐，你自己看一下啊，这是人家店里的正品，商标是用彩色的，看看您的，借我看一下。你看您的标是这样黄色的，没错，这内标您这个是白色的，正品是黑色的，还有这 logo， 正品是多层丝线的绣法，您这个只是单层的绣法，这么很明显的比较一下就是。
3: 别胡说啊。
1: 哎，这位美女，她说的呢没有错，您要不好好想一想是谁给你拿错了。要不您回去确认一下然后再来退怎么样？
4: 这什么呀？
5: 菲菲的检查结果显示她确实是用了完美蓝的产品而过敏长出了胡子，工商部门已经把产品收走了。粉底的检测激素超标类型和菲菲的检测报告相一致，反正证据我们已经提交上去了，现在估计执法人员正在抽检你们各渠道的产品，等结果出来，穆总，好自为之了。哦，下次记得接电话呀。

0: 我当时在 Q 一上班的时候，就没事儿来奶茶店呀、啊，还有这层点点什么吃的，就这种感觉特别好。
1: 是啊。
0: 哎，最近你要是失业的话，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店工作呀？我吗？嗯。
2: 我们店最近正好缺人手，你说你这么厉害又有经验，不如来我们店上班吧。
0: 是啊。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 QE 商场做一名柜员。我真没想到，忙到了这么长时间，转来转去，又在 QE 遇到这个缘分，这种感觉还挺开心的。嗯。嗯，这个味道太熟悉了。旗开得胜，干杯！
3: 干杯！
0: 来来，干杯！嗯，哦，饿死了，快吃吧。给我来个玉米吧。
4: 尾巴还是中间还是头？
0: 当然是头了，谁是尾巴呀？是不是？
4: 咱吃中间，咱不吃。
0: 我要不老了，你打一个。

0: 我跟你们说，这次这个蓝美兰的事基本上就算处理完了，再加上我们的员工持股计划也已经差不多了。
1: 嗯，哎，听我说啊，今天嘛，西西也找到新工作，对吧？嗯，咱们呢都有好消息，这必须得再干一杯。哎，别自己喝，怎么回事？
2: 等会儿，你们俩先别喝。
1: 你们两个干之前，我得出个事儿。你们俩设计的什么好戏？演着呢，搞个什么影子 CEO？ 说实话，是不是他？啊，是不是你怂，你不敢上？
0: 不是，什么叫我怂啊？那我还真就是怂。关键时刻该怂得怂，对吧？而且我这叫有勇有谋，多不容易啊！佳云在前面顶着 CEO， 扛着大旗，所有的目光都被他吸引走了，我在背后暗搓搓的
3: 假装一个纨绔子弟，其实我是暗度陈仓的一把好手
1: 啊。部长，哎，看见没，又开始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2: 看了，
1: 脖子疼不疼？头重不重？
0: 什么叫往自己脸上贴金呢？这不都是为你吗？啊，是你顶不住压力，抛弃了我们，现在又回 QE 当售货员。
1: 哎呀，你管我，我真喜欢。
0: 喜欢就喜欢。
1: 行了啊，你们俩，哎，这都什么情况了？俩人都在一起了，不告诉我，钱西西。我站这么多年真人 CP， 你们俩暗搓搓的在一起不告诉我，那我还不怪你大嘴巴。
0: 怎么什么事都能怪到我这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自己猜出来的。
1: 咱俩都什么关系了，你连这都不告诉我？哎呀，
2: 佳言，你知道的，当时那种情况，那我怎么说呀？
1: 我是不是第一个知道的？
2: 跟我们保密啊，你是第一个知道，也是唯一的。
1: 那当然啦。呀，断然呀，断然，现在你进了我们钱家的大门，就要是我们钱的规矩。
3: 不是，你们姐妹们是什么规矩？不会是要逼良为娼吧？
2: 害怕吗？
3: 害怕，
2: 特别害怕，
3: 特别害怕。
2: 没事，别怕，我保护你啊。哎呀，
1: 行了，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了
0: 啊。放开我的头发。
1: 哎，这发型做的不错，
0: 还可以啊。
1: 来吧，
0: 谢谢佳云啊。
1: 谢谢大总，
2: 来，
0: 三位老总，
1: 谢谢大总，
0: 我们干一杯。
1: 好，谢谢。

0: 是我们店吗？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1: 嗯，店长，哎，没有，我就提早过来把店里收拾一下。
2: 不止提早来了，简直把店里上上下下都收拾了一遍。小姐姐，你是有强迫症吗？
0: 啊，我就是觉得这样重新收拾一下，根据于顾客来咱们店里面挑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因为每一个人呢，其实进到店里面都有自己的心理诉求，
1: 就这样一目了然。
3: 我就说嘛，我的眼光啊，没错。
4: 各位，今天这个会上呢，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在于是苏苏还有没到场的西西和段总，我们共同的努力下。

0: 瑞呢终于从胡子事件的泥沼中脱身了，工商部门对我们公司的停业整顿结束了。
1: 太好了，夏雨，老板，张总，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那西西呢？既然如此的话，西西是不是可以回来了？
0: 西西暂时还不能回来，因为现在工商部门只是对我们公司的禁令取消了，但是董事会对公司内部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处罚并没有结束，我们再等一等吧。
2: 大家别这么沮丧嘛，我还有第二个好消息。
0: 我向集团提出的员工持股计划，集团已经通过了。
3: 员工股啊？
2: 什么是员工？
4: 真的
2: 啊？什么什么意思啊？怎么持啊？
5: 哎呀，很简单，就是我们普通的员工也能持公司的股票，便宜。
0: 也就是说，以后呢，我们大家都是瑞的主人，瑞的股东，瑞赚的每一分钱都我们大家的一份。
1: 这么厉害？
2: 瑞赚的钱分给我呢？
1: 那我做的股份怎么买的？
2: 赚的。
1: 我在瑞辛辛苦苦的，真的是
5: 就是得赚钱吧，学长，在外面可能卖一块钱，那你就翻十倍啊。
0: 对，
2: 翻成这样多少钱？
0: 我们以很少的价格就可以让员工们一起购买到原始的股份。哇、接下来呀、就是咱们公司最重要的一次销售活动，双十一要来了。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拼搏一把，争取能冲进那场。好吗？
2: 对，
1: 好，
2: 双十一这个可能干。
1: 哎呦，我那设计了好多衣服，这二箱子。
6: 哎，我到时候给你们俩上个券，我早就已经想好了。
1: 我跟你说，
6: 我给你们打的。
5: 就是，
1: 恭喜
5: 发给你先。
6: 好，各位，
0: 还有最后一件事，这个是你们当初给我的解约合同，我一直有好好的收着。我真的不希望任何一个人的离开，但是。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也不会不同意。
2: 别走了！
1: 哎呀，不走不走不走！
0: 瑞就是我们的家，离了家我们还能去哪？你们说对不对？
1: 反正我不走啊，我不走，谁也别想走啊！走啊，好吧，行行，
2: 不走不走了，
1: 不走不走
2: 了，
1: 不走不走。
6: 有钱赚还走什么呀？是吧？
7: 你说一下，就是
6: 说那个员工持股计划，对，就是大概什么
7: 样子？然后我怎么
6: 就是说
7: 这个？
6: 每个人都
7: 要买的。
4: 哎，
7: 于
4: 是您给我讲讲那个股票怎么买呀？
5: 很简单啊，就是公司给你发十家，就比外面便宜，你可以赚钱。比如说外面也许卖一块钱，你只需要一毛钱就能把这个股票买下来了。
4: 真棒！
5: 你爱持有持有，你不想持有的时候你可以卖掉啊。也许翻十倍，也许翻八倍，反正你大赚特赚。
4: 你也听听啊。
8: 可乐啊，干嘛去啊？
4: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想先回去了。
8: 不舒服？哎呦，怎么了这是？哪儿不舒服啊？
4: 我下午总打喷嚏，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8: 哦，打喷嚏了？啊。啊，打喷嚏这事儿吧，就两个可能，要么。有人想你了，要么有人骂你，你猜是哪个？
4: 我
8: 老跟你聊两句。

0: 我也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啊。这个，我跟陈朗是有过节，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为什么要给陈朗当内线？他给你什么好处？
1: 邓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这话意思还不明白吗？陈朗跟我一直是对头。 然后我一直在防着他，所以很早就开始怀疑咱们公司啊有陈朗的内线。
1: 所以您的意思，我就是这个内线了？
0: 这让我怎么说呢？从当时的互动直播开始，啊，到圆圆打榜，咱们公司只要有一点小事儿，就有人出来捣乱。后来圆圆走了。

0: 我让欧阳给我介绍几个流量主播，谈都谈好了，中间被人插一杠子，被别人牵走了。当时我想，知道我找流量主播这事的人不多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内线一定就在你们几个人当中。这不中间又出了这个菲菲长胡子的事儿，就给我耽误了，一直没查。
1: 后来呢？
0: 后来
2: 就让我来。

0: 我呢，其实是受段总的嘱托，暂代的瑞 CEO。段总跟我说了内线的事，所以我们俩就想，不如利用我和陈朗的关系，来个引蛇出洞。我跟你们每个人都单独谈了一次，跟你们聊瑞的新战略、新计划。这样呢，陈朗得到的是谁的消息，内线就一目了然了。现在我们要迎接的是可乐的时代。不过跟波波罗合作是我跟陈朗谈判的砝码，这个千万不要说出去。
1: 夏云，如果你要是通过他把波波罗从我手里抢走了，那我是不是挺难受的？
2: 既然你们早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
0: 这个就要夸一下我们段总的高明了。
3: 其实这次吧，也算是让你帮了个忙。如果你没去鼓动大家一起离职，我就没办法跟上面申请这个员工持股计划。
2: 您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更无话可说了。不过您说这些无非就是羞辱我，然后把我扫地出门，对吗？
3: 不不不，绝对不是羞辱你。我今天找你聊这些，我就是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给陈朗当内线？
2: 这重要吗？
3: 这很重要。
2: 像我这样无依无靠的人，有的时候要是不抓住别人给我的机会，我就永远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主播。
3: 你怎么会觉得无依无靠呢？我们瑞其实是一个大家庭，你是我们瑞的一员，你在我们公司你有任何事儿，你提出来没有人不会帮你。还有，你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主播，你是可乐专业表演系毕业。你记不记得你当时第一次面试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
2: 我谁都不想，我也不为任何代言，我就是我自己。
3: 我当时就是被你这个劲儿打动了，知道吗？
2: 你记得我说过的这些话，并不代表你了解我。
3: 我确实不了解你，很多事儿我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不同的个体。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但是它对每一个人都不公平。你想摆脱这种不公，那你就要更加的努力。但是可乐，努力不是背叛。
2: 事已至此，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0: 可可，我跟段总商量过了，只要你愿意回来，我们可以重新给你机会。
2: 我现在去了陈朗那，我是功臣，那我要是留在公司呢，我就要接受良心的谴责。
0: 你那样你就真的没有回头路。
2: 佳云，我已经决定了。
3: 那既然你都决定了，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既然你想走，那我们就放你走，我们也不追究你任何的责任。但是我希望你走之后，你能真的变得更好，你能真的去寻找到你想要的属于自己的天空，好吗？

0: 真的要走啊？
1: 你真以为那个员工持股计划会让我们这种一没经验二没资源的新人翻身吗？你想得太天真了。
0: 可是当初一起签解约协议的大家都放弃了，除了你。

0: 丫丫，你能不能不要永远看别人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这种墙头草性格会让你很被动？你知不知道啊？
1: 还是走了。
2: 你也都猜到了不是吗？
0: 算了，不想他，换个心情吃点零食。
2: 我是真是猜不懂你们女人每天想什么。
1: 仙女的心思不要猜。
2: 佳媛，
1: 嗯，
2: 你要是好好说话呢，咱俩还能当朋友。
1: 段总，聊公事啊，聊公事。你看，现在工商局虽然对咱们这个处罚已经取消了，王美兰这个合作肯定也是黄了，所以现在咱们公司没有得力的主播和品牌，那冲击双十一那场的任务就有点难啊。
2: 品牌没事，我出去跑一跑，看看能不能多谈几家。这播主不是还有你吗？而且这个元宝啊、小黄鸭他们这一批已经成熟起来了啊，没问题的。
1: 嗯，小黄鸭的解约书好像还没还给我呢，会不会跟可乐一起走了呀？
2: 他本来就跟可乐一起来的，两个人平时关系又好，那可乐要走很可能就给他带走了。
1: 那我们不是又给陈老弄了一个得力干将吗？
0: 对不起丫丫，我不应该朝你发脾气的，对不起。
1: 可可，咱们俩是同一天进的公司，同一天开的直播，那么多困难我们都一起走过来了。我舍不得你，我对你对这儿都有感情。
0: 我知道，很可惜，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累了，在这儿，我永远都是圆圆的影子。圆圆在的时候我摆脱不了，现在圆圆她走了。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就是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1: 你在这儿也可以重新开始呀。可可，你是跟谁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吗？可可，我也想跟你一起走，可是这儿元宝五哥哥都在，还有西西、佳云、段总、于是苏苏，大家都在这儿呢。我舍不得他们。

0: 看着为难的样子，我不逼你了。要是以后我混好的话，你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你就告诉我，我肯定会帮你。
1: 我最近眼皮老是跳，肯定是不好预感。
2: 别封建迷信啊，你好事你说说，坏事别说了。

0: 梁远啊。嗯。这就是你们平时吃播卖的东西是吗？这是什么质量？你告诉我。
1: 是我亲自从夜市上淘的呀，这都是渔民伯伯现打现捞，纯天然无公害的。

0: 我现在不管他是不是有公害，牙割掉了。
1: 什么质量这是？
2: 那我刚吃了饭店也没事啊。段总，不是我说你啊，是不是该补钙了呀？那这么点石子能给牙硌碎了？那可能吗？
3: 收下。姐姐，你看一下，我觉得这条连衣裙特别适合你。
2: 这一条太花了。
3: 这个不花呀，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波点款式。
2: 你身材比例这么好，穿这个版型肯定特别好看。
3: 这样的一条裙子呢，搭配一双休闲鞋，超级好看。
2: 姑娘，我觉得吧，这个我穿太年轻，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女儿会喜欢哈。
4: 段总早。
5: 早。
4: 段总早。
5: 早。嗯。
3: 这样配，你看，哇，太好看了，
2: 是吗？
3: 而且这个腰身啊，会把你的整个身材的优点全部都凸显出来。
2: 行，那就它了吧，买单吧。
4: 好，我来，不会。
3: 打包。
4: 好嘞，您这边请。
2: 好的。
4: 来，谢谢。
0: 谢谢。
6: 穿起来请慢用。
3: 段然，我正式宣布啊。你成功的纳入了老弱病残的行列。
0: 我说大晚上跟你出来吃个饭，你就给我喝碗白粥啊？
2: 就点榨菜吃。
3: 你不是把牙割掉了吗？现在只能吃这个。你呀、啊，抽空赶紧把牙给补了去，省得我还得陪你喝粥。
0: 你说我这儿还没老呢，你就开始嫌弃我，等我老了怎么办？
7: 哎、啊，我跟你说，这东西别吃，太硬了，咬不动。
0: 哎，李姐。
7: 嗯。
0: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7: 每天早上8:30，都是这个点儿。
0: 我是说瑞。
7: 说吧。
0: 你不会是不想回去了吧？
7: 嗯，我不回去不行吗？
0: 当初是你拉我入的伙啊，现在瑞友刚刚失去了完美蓝，又马上赶上双十一了，我每天都要到处跑去谈客户，公司就我一个人，你说我多辛苦啊。
3: 佳云和你配合的多好呀，抓到了内鬼，还从 Q 玉的手上拿到了员工持股计划，这就说明了其实佳云更能帮得上你。
0: 那不是一回事儿，瑞是从你手上救火的，你对瑞有感情。
3: 我跟你说，真的，今天我在柜台一整天，我特别的开心。我帮客户去挑选他自己适合的衣服，看他们把好看的衣服穿到自己身上那种满足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好开心啊。我觉得我妈妈那个时候卖货应该也是这种心情，满足。
0: 我也想让你去做你觉得有意义、你觉得开心的事儿，但是现在公司需要你。
7: 我当时做博主的时候做的普普通通，当 CEO 就更别说了，惹出那么多麻烦的事儿。其实我真的觉得瑞没有那么需要我。瑞对于我来说已经翻篇了。
4: 哎，你看一下段，那这菲菲，她发个朋友圈。
0: 哎呦，笑得挺开心的。
4: 给她点个赞。

0: 心。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3: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6: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7: 是啊，
6: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
4: 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哈尔对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6: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
3: 诺地亚、
6: 欧神诺、东鹏瓷砖，
7: 都是大品牌。

0: 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对，
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7: 根据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8: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2: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8: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9: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9: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9: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

0: 哎，你看一下对。
1: 那这菲菲，她发个朋友圈。
2: 哎呦，笑得挺开心的。
0: 给她点个赞。
2: 菲菲，这事儿过去了，你也终于可以缓口气了啊。
0: 但是，就算这件事情了结了，那你以后也不要提让我回味的事儿，怎么讲？我说真的，现在的工作呢看似非常普通，但我觉得特别的满足，就是有一种久违的真实感，我觉得很开心。就算是一种信仰充值吧，我不希望这段时间过得太快。
2: 好，
0: 那我上去了。
2: 去吧。
0: 嗯。
2: 我这儿给你拿了几本书，都是这个，都对你有帮助，特别好，我都看看，学习学习啊。
0: 我故意的。明明知道我现在休息，这么为我着想啊！
2: 去吧，
0: 那我拿着，拿着。
2: 嗯，
0: 这太难了。我那个，
2: 嗯，你哪个？
0: 谢了。
2: 快回去吧。
0: 嗯，上去了啊。
2: 好，
0: 你看着注意安全。
2: 嗯。

0: 麻烦您再跟陈总通报一声，就说可乐来了。
1: 不好意思，陈总在开会，你下次预约好了再来。
0: 我不需要预约，你就跟他说可乐来了，你听不懂吗？
2: 可乐是吗？来，跟我来。
3: 什么砍价秘诀宝藏，赶紧传授传授吧。
4: 既然你们都问了，那我就传你们三招。哎，有这三招，包你们独步武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3: 来来来，举一下。

0: 个联盟，我要跟各位的公司联合起来，我们要联合去抗衡服装联盟，我们要有自己的态度，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直播行业，不能被他们服装联盟影响了我们做直播的初心和情怀，对吧？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说出来，我们沟通一下。
1: 范总，
0: 哎，
1: 那我就先说了。
0: 您说。
1: 我对上阵杀敌没什么兴趣，即便有，那也是在游戏里。再者说了，我们公司就是一小虾，还不够人服装联盟一巴掌打的，所以啊，我就不参与你们打打杀杀了。
0: 哎，兄弟，话不是这么说，这次风波呢，影响的是我们整个直播界，每一家直播公司都会受牵连，而且如果这个条件形成之后，那影响的不只是几家大公司，你们小公司一样没有活路。
1: 我们公司不一定非卖牌子货呀，那没有牌子货我们一样活呀。
2: 那你说这个服装联盟今天不让你用优惠券，他明天很可能就会不让你卖杂牌，
0: 你们怎么办？
3: 那就只能卷铺盖回家陪老婆喽。
4: 段总，刚才您说的情怀啊，啥东西的，我真没共鸣。您是 QE 的少东家没错吧？您是出生在终点线上的人呐。就算您把直播的情怀啊给折腾没了，您还是一样可以收拾收拾干点别的，对吧？那我们呢？那我们就成了箭靶子了。
0: 不是哥，你们大家要对我有一点信任，我们相互之间都要有信任。既然我牵头组织了直播联盟，我就不会半途而废，而且我们一定要跟他们抗衡到底，只有抗衡才能拿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所以我是一定不会弃大家不管的，我也是其中一员啊。
5: 说回来，你们怎么也来了呀？
6: 这服装联盟的刀都架到脖子上了，再不来啊，戏他累哦。
5: 看来是都把这儿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抢了半天就抢那么点儿，也不知道够不够一天卖。
7: 朗哥，
6: 嗯，
7: 哟，刚才我听说那边打架，说的不会就是你吧？
6: 不是我。
7: 那个正好我找你有事儿，你订的那车货呢正准备发车呢啊，公司留个人接货。
6: 哎，对，朱万，你把这事儿赶紧跟小刘盯一下。
7: 行，
6: 那辛苦你了小刘。
7: 哎，没事，不打扰您了啊。
6: 哎，
5: 哎，你认识他呀？
6: 啊，
5: 我今天刚开门，我冲进去，他跟我说没货了。
6: 他当然要跟你说没货了，我们都是老主顾了，之前就谈好今天过来交钱挑货，平常的时候都卖得很紧俏的，现在这么紧俏的时候，你进去生面孔，人家怎么可能给你货？
5: 那看来就我们一家吃了上顿没下顿了。
6: 也说不好，我们跟你们比起来吧，可能也就多撑个两三天。
5: 行吧。今天谢谢你啊。
6: 你是应该谢谢我，但我更要谢谢我自己。
5: 谢什么？
8: 我谢谢我自己英勇果断，及时的来这里挑货，所以才碰到这么漂亮的你。牙子。
5: 大哥，我今天穿成这样了，你能不能有点审美？
6: 哎，你穿成哪样了？你穿成哪样，还不是仙女的样？
5: 哦呦呦！
6: 哦，
5: 哎呀，这么油嘴滑舌，看来你没什么事。
6: 有事啊，还是疼你，还疼。
5: 有点过了，差不多可以了。你那个看完了医药费，你寄给我，我给你报销。
6: 报销医药费就算了吧， 觉得对于一个伤痛病人来说，最大的安慰莫过于仙女请我吃什么。

0: 我们一顿饭，你说呢？现在这情况哪有心情吃饭啊？回头吧。
1: 那这顿饭先存着啊，君子言驷马难追啊。
0: 我又不是君子，我是女子喽，看我心情。

0: 不是一路人，完全不是一路人。我刚才讲的没问题吧？
1: 没问题，特别是您说我们必须要有态度那段，我特别欣赏。
2: 没有共同的志向，哎呀，我这个牙啊，上火就疼。
1: 要不然我跟你约个牙医吧，这事儿你先放下来。
2: 你甭管我了，这你回去，这些人还得接着联系，啊，还有那些没联系上的公司，继续沟通。有了他们，我们才有的活啊。

0: 苏苏，今天的销售额怎么样？完全就是毛毛雨，距离我们需要的那场资格还差10万8千里呢。我们从市场抢完了那批衣服呢。
1: 那个没多少，我给平均分成几天的量了。
0: 但像今天一个小时不到就播完了，主播们正在卖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凑时长，你看元宝都在卖辣条了。
2: 我们呢，两袋。
3: 毛毛雨要强吗？
0: 好像是之前接的一个推广吧。哎，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已经有好几个主播都请假了，说实在没东西播，不想播了。那最后剩下的这几个都在瞎播，但瞎播也是掉粉呀，对吧？你看小黄鸭都在卖玩具了，
1: 他卖这一个多少钱？
0: 2块钱。
1: 那就算他吆喝2小时卖100个，还不接人接上发传单的多呢。
0: 是啊，哎，
1: 行吧，他们俩也算能折腾了，不跟其他姐几个更没辙。
0: 双十一马上就到了，咱们再不想办法，这双十一真的没拼头了。
1: 没事，知道山前必有路，放心吧。
0: 我还有一个事儿想跟你说，是我的私事儿。
1: 那回我办公室说。
0: 那我先去换件衣服，然后去找你哈。
1: 换衣服？
0: 换什么衣服？

0: 当然，到你了。
1: 我这不会还要放这么多东西吗？
0: 用得上。
1: 我这不严重吧？
0: 还行，磕掉牙齿碰到神经可能会有一点点痛。
1: 碰神经呢？你们现场下手啊，我就怕看牙。
2: 段总，这么大人了还怕看牙？说大话把牙撑着了。
1: 陈总，你怎么来这儿了？哎，你这脸是怎么了？哎，被人揍了，也太没出息了。
3: 我妈从上周到现在催了我 N 次了，我今天一定要去一趟。
4: 哎，可是这上班时间你走那中午室怎么办啊？

险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八七七年。

0: 哎呀，还喷香水了，是那个小苍兰的。
1: 我就是去相亲，我妈从上周到现在催了我 N 次了，我今天一定要去一趟。
0: 哎，可是这上班时间你走那中公室怎么办？
1: 佳云，不是我说啊，你看现在直播间都没什么能播的了，我把中控室的电脑也给关了，咱们还能省点电。
0: 也是，确实现在没什么你的用武之地。行吧，那你就去吧，加油，加油！
2: 这一周就好好歇着吧，
3: 啥也甭嘚瑟了。
4: 去哪儿了？回瑞吗？
3: 不然呢？现在这情况都揭不开锅了，赶紧回去想想办法吧。
4: 谁家不？
5: 不答应。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虽然人不多，但是咱们哥几个只要联手拧成一股绳，过了这个双十一之后，这些个商铺店铺一人来一栋。
6: 你们说就这些商铺谁不想要？
7: 可不，
6: 你不想要还是你不想要？哎呀，你说这事儿我们能不窝火吗？自从跟商场统一价格之后，好多品牌货根本卖不掉。现在可倒好，连券都不让用了。生意怎么做，兄弟们？我那儿今天又开了俩主播。
4: 哎呦我的天，真难受。
8: 其实啊，我们就是觉得吧，你说这个直播公司总共才有几家呀，你说咱们能折腾过那些服装联盟吗？不能吧。所以依我看呢，咱是不是先暂时的那个什么。
3: 哎呦，这个兄弟啊，
8: 过了这风头再说。
3: 做任何事我们得看清形势，现在不是说我们退一步就完事儿了，我们今天退一步，明天他又江以军，我们还得退一步，再退就没退路了。现在不是说你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时候，我们背后是什么？万丈深渊，再退一步大伙儿一起完蛋，
8: 栽下去了，
3: 对吧？不能跟他们玩那个，是不是？凭什么退啊？我们付出的谁来回馈我们？他们筷子不能伸到我们的碗里来，对吧？赚自己的钱。
8: 我觉得您说的对。

0: 肯定啊。
1: 对，
0: 真的，
2: 帮你说看一下。
3: 范总，您意思呢？我明白了。其实说白了，我们这些人就是自由散文化。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3: 但是今天有您段总这番话，咱哥几个就跟您干一回。
0: 信你，
1: 干一回就对了。
0: 段总，
1: 哎。对了，那我们这联盟是不是应该派个人跟他去谈判了？
3: 那这事儿既然段总起的头，就段总代表呗。
0: 哎，我双手同意。
3: 大家没意见？
4: 没，我
3: 这边
4: 行，我
3: 这
4: 边行，
1: 代表
4: 用您了，好吧？
1: 谢谢，
4: 玉荣。
5: 今天这顿饭一定得代表，
6: 是不是？这场街我都给你代表了。
3: 哎，这样，等一下洗脚你负责啊。
1: 一句话没有，
3: 都别客气。
7: 洗脚你负责，
1: 没问题，没问题。
3: 嗯，哎呦，这

0: 看来最近是心情不错呀，都知道上进啊。佳云没在家啊，今天。胖，跟好朋友出去吃饭。哎呀，那就跟他睡一声，别回来了。哦。
1: 你现在都跑出去喝酒应酬了，嗯，佳云每天早上也是出门特别早。你给我说实话，嗯，公司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
0: 我和佳云都那么忙，那不就说明公司这效益好吗？我们才这么忙。我就是担心。不用担心。
1: 一切都好，顺顺利利。你呢？你在柜台怎么样？我啊，你就更不用担心了。我在柜台呢，跟小姐妹相处的特别融洽。
0: 哎呀，你好，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没被欺负什么的。
0: 嗯，那就太好了。
1: 想想。
0: 你先别睡着，我有礼物要送给你。有礼物啊？什么？
1: 你猜这是什么？
0: 北极熊。

0: 肿的一只猫啊，怎么这么肿？
1: 它不是肿，就可爱。你看这红扑扑的脸，那多可爱。
0: 小女孩玩的东西。
1: 不喜欢算了，我给佳云，她特别喜欢这种猫猫啊、狗狗啊、小可爱什么的。
0: 喜欢，送的我都喜欢，喜欢死了。
1: 把猫猫抱好了，别摔了，哎呦。

0: 请两位，你们的饮料好了。
1: 谢谢。
0: 请慢用。
2: 少爷就是事儿多，来咖啡馆不喝咖啡还点杯水，你让人怎么收费？
1: 我天天失眠，现在那心脏受得了吗？还喝咖啡？我抽过去了。你赶紧说说怎么想的，有什么计划？
2: 要我说，谈判上去就不能给他们讲什么大道理，他们不愿意听。你上来就应该告诉他们，双十一我要优惠券，我要打折扣，你不给不行。
1: 大哥，你真当你是这行业大哥吗？你跟人家谈判你怎么聊天呢？
2: 这些人你怎么喂都喂不饱。哎，他们今天敢干这个事情，就说明人家是有备而来的，后面还不知道多少阴招损招等着咱们呢。
1: 我先把前面的事儿处理好，前面搞定之后，后面他们再有阴招损招，有你这损人对付他们，我怕什么？
2: 你是夸我呢骂我呢？要我说，我们先去找找吴总。
1: 波波罗，
2: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1: 咱俩跟他是各有缘分的啊。
3: 哎，你把我拉这儿来干嘛呀？刘姐帮我看摊呢，我不放心。
4: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你有生意吗？就是猫精那些流浪猫帮你看摊，我都不担心。
3: 就是因为没生意我才急啊，我妈这药都快要断供了。
4: 我就是来给你解决这事。
5: 怎么了？在外面聊什么呢？
4: 佳媛，你觉得上次老猫帮咱们进货的时候表现得怎么样？我知道咱们公司最近有点困难，他又很熟悉这方面，所以看他能不能帮到我们什么。
5: 你是想让他来公司上班？
4: 你看行吗？
5: 既然你都开口了，我觉得问题不大。
3: 我觉得问题挺大的。
4: 佳云都说没问题了，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3: 对，张总，小五他是好心，可是我确实不适合这种高大上的办公环境。哎，你也知道我这脾气，你说万一天天在这憋着，万一我再得罪了谁，这不给你们添麻烦吗？
4: 那你就不能改改你的牛脾气？
3: 哎呀，小祖宗别生气啊。要不这样，张总，您雇我做兼职，咱们按天算钱，一会儿有活我就来干，没活也别让我天天在这坐着，我真坐不住。
5: 倒也行，这样对咱们负担都小。吴哥哥，你觉得行吗？
4: 那家人给你添麻烦了。
5: 哎，你哪儿的话呀，西西说了让我多照顾你们嘛，自然我也得照顾你们的家属。行，那我就让他们拟合同了，然后弄好，然后让老毛来签字，好吗？嗯，
4: 哎，你也算是半个瑞的人了。
3: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我就是你的小猫。
4: 不好意思。哎呀。

0: 15分吧。
1: 张总，你要请我们吃饭吗？
2: 我想吃海底捞。
3: 啊，是这样啊，现在公司的这个状况不太那个啥，我觉得我们大家要发挥那个艰苦朴素的精神，我请你们吃完饭。
2: 算了吧，我自己点吧，我想吃鹅肝，
1: 我想吃烧鸭，吃到饱。
4: 佳云。

1: 不喜欢这摊子，我可以让他们再搬回去，我不嫌麻烦。
2: 还有一句话叫“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说这个世界是怎么了？管渣男叫酷，管温柔叫舔狗。那我这可厉害了，为了这批货，哎，你看看这被打的，牙根子打掉半个，补牙就花了10000多，我这捡的可以了。
3: 浩克，天啊，那。 现在好了吗？
2: 你看见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不得了吗？反正我这脸皮也是挺厚的。你送我的东西呢，我收着也不手软。这货我就收起来了。
1: 我送你的就是希望你收着呀，能帮上你的忙，我开心。
2: 不对，这就不像你啊，没点附加条件吗？
1: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佳媛，以你的性格，帮了这么大一忙，你是不是得赔我吃一辈子的饭？不然你这良心过不去吧。
2: 真好，真适合你，
3: 太有饭吃了。
2: 行，看在你送我这么多货和受了点小伤的份上，一次火锅。
1: 一次火锅，
2: 下不为例。
1: 走吧。
4: 等会儿我没说完呢，你说，你看我这些小伙伴们也都没吃饭呢，再说了，两个人吃火锅那多没劲，大家一起吃才热闹呢。
1: 走了，叫吧。
4: 小伙伴们想吃火锅吗？加油！楼长，您来我们店里面有什么事儿吗？
5: 你就是钱西西啊？啊，对，是我，瞅瞅这衣架，摆的乱七八糟的，一点没感都没有。
4: 不是，要别误会，这是刚刚有那个客人挑的衣服。哎，楼长，我们店的摆设呀，都是设计师设计过的，我们之前也都是这样摆的呀。之前是之前，哪能一成不变呢？客户不会审美疲劳吗？楼长，其实店里面的货架过多的频繁改动，这样也会引起顾客的不适。
5: 而且我们这个品牌也有很多的固定顾客，是啊，常为自己偷懒找借口了，光干活不动脑子，现在人是不怎么回事，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招啊？怎么只穿 T 恤不穿制服啊？自己都收拾不利索，我强调过多少遍着装问题啊？拉低了我们这层楼服务人员的整体形象。
2: 不好意思，楼长，就是我们店里那个衬衫，我今早出门时候太着急了，也没来得及熨。我下次注意，我一定按照规定来穿衣服。还有货架摆放的位置，我也会注意。
5: 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得受罚。老规矩啊。
6: 今天楼道的卫生就你负责了啊，
2: 楼长啊，好的，没问题，楼长，交给我，我照办。
6: 嗯，又来了。哇哇！孙大哥，还行吗？
7: 行啊，你安排的周到。
6: 这龙虾不大呀，但是都是今天早上刚捞出来，绝对新鲜啊！一直不够，还有，继续给你们上。对，那个菜味道不错，可以尝尝啊。
1: 哎，对了，一会儿给他来一个。

0: 叫龙利鱼，没刺的那个。哎，那天我吃那牛肉还有，这还给你留了一份。各位，我要隆重说一句，这家的牛肉非常的好吃，每天都从日本空运过来，从来不留手。
1: 哎，对了哥，我新进了一批扇贝，还没开封呢，走，交多少钱？
0: 正好，我给你挑大个的去。
1: 走，走。
2: 好酸啊！啊，佳瑜，陈总对你可够好的呀！
3: 我要是你，我就从了。
4: 佳瑜，虽然陈老这人办事有点那啥吧，但对你还挺好的。
3: 对我好的人多着呢。哎，五哥哥，以后让老孟那个多参加我们这活动啊，他刚加入。
5: 他今天真有事儿，那个来兼职，猫街那边他得主任帮他看一下。还得去帮他妈，
6: 下次啊，下次一定带他来。
3: 嗯，下回。啊，这肉能不能下了呀？
7: 等一会儿没开呢，不着啥急呀？
3: 饿了，
8: 我晚上吗？
9: 这一层楼打扫起来怎么这么大呀？
3: 西西，今天累惨了吧？
9: 哦，我浑身酸，累死我了。
3: 哎，我来，我来。
9: 我歇会儿。
3: 西西，你快尝尝我特意给你买的奶茶。
9: 谢谢卢慧，
3: 渴，多喝点，
9: 干了。
3: 哎，
10: 你别光喝奶茶呀，这饭还热着呢，你快吃一口。
9: 谢谢店长，这时候有你们俩真好，爱死你们了。
10: 没事没事，你就放着我歇会儿。
3: 我跟你们两个说啊，不用担心，好歹我也是打扫过男厕所的，这点事儿。你负责来，
11: 西西，我跟你说，那个楼长啊，就是替他小姑子。
3: 对啊，
10: 哎呀，我跟你讲，就他那小姑子，可比楼长还胖十斤呢。就算是正规招聘，根本就进不来。
3: 我说嘛，这就不奇怪了。那楼长一见我，跟见了仇人一样，还以为怎么了呢。
12: 身为时尚的标杆，不是眼下人所看的，别惹出事了。
13: 什么事儿？着急叫我？
14: 没有，陈总，他让我等40分钟，挺给我面子呀。
13: 我正跟佳云吃饭呢，本来想趁热打铁的跟人逛街，能过来就不错了。赶紧说，什么事儿？
14: 找点一宝贝。
13: 什么宝贝？
15: 好的，没问题。安心吧，
14: 吴总。吴总。
13: 吴总，这以前真是没仔细看啊。这吴总的络腮胡子底下，这皮肤挺嫩的。
14: 看看我看看，我在哪儿呢？
13: 哎，又白又嫩。
15: 别！
13: 哎，这今天怎么还做上头发了？你说，
16: 我这以前学过点手艺，这头发能烫个大卷儿。我觉得你这个小卷不行，我给你烫个
14: 顶。
16: 吴总，客气点儿。对不起啊，
14: 吴总，你说我们两个吧，这么远跑一趟。也不能白来，是不是？今天呀，您就行行好，给我们俩放点消息，我俩也就高兴的回去呢。您要是不说呢，
13: 我看还是烫头。
14: 给你做头。
16: 我看还是烫吧。
15: 他都是老朋友了，这样好吗？也不是我牵头的。
13: 大家是老朋友，你见往死逼人啊！啊！
15: 实话告诉你们。我们服装联盟也是受到实体联盟的要挟，才要求你们这些直播公司统一定价。
14: 实体联盟？
15: 对，零售实体行业联盟。你们天天发券搞低价的，弄得人家实体店铺没生意。他们就组织了行业协会里的人一起弄了一个专门针对你们电商的实体行业联盟，说如果不对你们进行统一定价的话，他们就减少门店数量，全改成餐饮、娱乐和影院。
14: 所以你们就逼着我们签协议，不签就断我们货是吗？
15: 实体份额占70%以上，少数服从多数嘛，我们有什么办法？
14: 哎呦，你们是真爱给人当枪使啊！
13: 端上你出来去，
14: 等着我们给你做啊。

0: 往哪儿走呢？这道都没攀完呢，上哪儿啊？
1: 还装？你在里边装，现在到这儿还装？你不知道实体联盟？
0: 我哪知道？
1: 外面所有行业里的人都知道，你爸就是这实体联盟的主席。要我说这事儿，你爸还不知道在里面办了什么事儿。你不会跟你爸里应外合过来我这儿套我情报来了吧？
0: 不是，你说话注意点啊！我爸，我是亲儿子，他弄这事儿把我坑了，对他有什么好处？我现在是真心实意，为了你我，为了整个直播联盟好。
1: 那你就回去赶紧找你爸说清楚这事儿。不然哪家直播公司敢跟你合作？那浪费我时间，早知道我跟佳云去逛街去。
0: 还逛街呢？这吴总怎么着？
1: 你留着给他烫头呗。
0: 滚蛋！爸，
2: 你大白天的跑我这儿来干嘛呀？
0: 你怎么逼辅政联盟了？
2: 他们是不是给你施压了？你扛不住了吧？
0: 没有没有，对付他们我有的是办法。我就想知道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
2: 这个实体行业联盟啊，确实是老宋牵头搞的。我这几年不是投电商有点经验吗？他就想拉着我啊，让我担任一届轮值主席。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不好推辞，我就应了。老宋的一系列做法呢，我也的确有所耳闻，他就是一个极端强势的人啊。这次行动呢，确实是符合我们实体联盟的利益，就是要在双十一之前给你们电商下套。我估计啊，这次你们转换的余地不大。
0: 你什么看法？
2: 我的看法很简单啊，我就希望你们包括他的实体行业联盟都能各退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0: 哦，这事儿您说了算吗？
2: 这事我还真说了不算。
0: 那余地不大，我们也得拼一拼的，对吧？怎么着就他能组织一帮人搞团结，我们就团结不了了？不可能。行，我走了，你别操心了啊，瞧好吧。哎呀。

0: 哎，段总，你有什么需要吗？
1: 有什么？钱西呢？
0: 西西被楼长派去打扫楼道去了。
1: 你们还要打扫楼道？
0: 也不是，我们倒是不用，就是这个楼长最近老是为难西西。
1: 行了，走了。
0: 您慢走。

0: 好，欢迎光临爱度，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行，那后续的时候我要他们对接一下。
2: 好，那再见。
1: 哎，好，先走了。

0: 能够在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并使自己发展壮大，用我们党实行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1: 这些图片中的日军正在进行所谓的蚕食、扫荡和清乡，他们的目的就是清除抗日根据地军民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华中抗日的中坚力量新四军。自1941年起，日军全力以赴地调集重兵，持续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血腥的扫荡清乡，使新四军损失严重，根据地面积缩小。由此，华中根据地进入最为艰苦的斗争时期。

0: 根据地居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苏中、苏南、皖江、浙东等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粟裕、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挥师南下，又成立了苏浙军区，创建了苏浙皖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与华北的八路军打通了联系，对日伪军占领的南京、上海、武汉、蚌埠、芜湖等大中城市及交通线形成战略包围，迫使日军收缩到大据点和交通干线。此后，新四军在力量继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转而进行攻势作战。其中，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抓住苏中地区日伪军调防之机，于1944年1月连续发动攻势作战。3月，在淮安、宝应以东发起车桥战役，使淮安、宝应以东纵横50公里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地区的联系。1944年，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居民共歼灭日伪军约50000人，收复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基本制止了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使新四军有了可靠的后方，建立了人力、物力、兵员、财源基地。据统计，抗战8年，新四军从初建时的10000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达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人。
0: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先后对日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最多时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华中地区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抗日主战场。新四军在华中牵制与抗击着大量日军主力部队，为解放华中各地获得抗战全面胜利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取得辉煌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有力抗击了日本侵略军，开辟和建立了华南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敌后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硝烟弥漫的华南抗日战场上，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纵横转战于两广地区，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季军民来萧调研，
1: 江永柱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
2: 出租屋暗藏设诈猫池，警方斩断电诈通信链条，
1: 暖心双向奔赴，勇救落水少女的司机找到了。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来萧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童定干参加，区领导赵立明、杨月万陪同。
2: 杭州凌空智能媒体研究院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联合共建，聚焦人工智能和媒体融合创新，构建产教融合、科研创新发展范式。季军民实地考察研究院和园区入驻企业，详细了解校地产学研协同创新、人工智能产业孵化进展情况，指出要充分认识当前传播理念与传媒生态发生的深刻变革，以及人工智能在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发挥研究院在科研、人才、联合实验室等领域的优势，加快传媒领域垂直模型研发与落地应用，提升网络治理现代化水平。云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市股核心链主企业，专注服务器、交换机等智能算力硬件研发制造，与多行业头部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季军民深入生产车间和展厅，了解企业在研发生产、核心产品、产业链协同等情况，勉励企业要深耕主业、扎根市股，持续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提供具备更强国际影响力的智能算力硬件产品和解决方案。中国市股要坚持招大引强、培优育强，串联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加快构建集聚度高、协同性强的产业生态。

0: 季军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对杭州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聚焦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立足萧山区委优势、产业基础和科创禀赋，持续优化科创空间布局与供给服务，着力培育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打造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产业能级持续跃升的示范标杆。季军民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和人大代表主体作用，持续深化双岗建功，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和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杭州建设更高水平的创新活力之城贡献人大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抢抓二季度关键窗口期，以更优服务、更强保障，全力护航企业做大做强，持续夯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江永柱一行先后走访浙江弘扬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前朝轴承有限公司、浙江舒淇蒙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产品创新、项目建设、市场布局、数字化管理等情况，仔细询问当前发展中的实际诉求，并分别听取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瓜沥镇、益农镇、南阳街道、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五月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针对企业提出的诉求，江永柱逐一回应，并现场协调相关部门及平台镇街进行解决。走访中，江永柱勉励企业要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做精做深，围绕核心业务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关注行业动态、消费变化和竞争格局，灵活调整经营策略，加速拓展新增长曲线，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更大价值。江永柱强调，工业是萧山立身之本、晋升之阶，相关部门和平台镇街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的理念，持续健全政企常态化。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0: 全是大牌、
8: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6: 家装618，半价装各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是。

0: 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4: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一生新的一生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要的，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5: 13万7？
4: 哎，
5: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5: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5: 2只床，
4: 33万张，1、3、4，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套都是的，
5: 热水器。
4: 创业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5: 这个正当觉得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的。往这人，我必须找我的，
5: 必须找我的。
4: 对，晓得，
5: 晓得的。
6: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5: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6: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7: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9: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

0: 品质啊是真不错，槽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

0: 来，弟弟好了，慢走，再来哈。
1: 手机走了，手机走了，赶紧手机走。
2: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走。
3: 走走走，快点！
2: 我跟你说过几次
1: 了。赶紧走了，
2: 快点手机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你还要摆错是不是？
2: 说了你不听的，你不听的，你老
1: 扯了，扯了，扯了。
2: 冲过嘛，有喂，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4: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现在有客人，我店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2: 放开，
4: 不动不动嘛，哎，不说东西，我过去下午再走。

0: 我老板，
1: 哎呀，小杨，
2: 你们是刑大队张队长吧？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什么情况？
1: 我叫鲁豫打了个棚，
2: 叫他那个占道经营，我们也是犯规矩犯事。
1: 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
0: 老百姓从哪儿买卖不容易，差不多得了。
1: 理解，理解。啊，
2: 那怎么着？一块儿吃点。
1: 哎，走吧，走。
2: 不用了，不用了，
1: 走。哎哎哎，真的不提了。
2: 你还没吹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1: 哎哎，要得要得。
2: 最后一次啊。
1: 哎，行行行行行。
2: 小杨吃点啥子？来个杯子，来个金花。哎，要得要得。
1: 来，你慢慢吃，要啥子再喊我哈。
3: 小虾米这个劣势批下来了，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了，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小虾米是个好刑警，不如他，他就不是个当心人的料。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
4: 虾米可惜了，他也算没白牺牲。等我猜全料了，六一厂那个案子彻底破了。邢总，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 姚玉斌的确没杀人，然后呢？那走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3: 这就完了？这是一条命啊！
4: 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0: 把这字签了，姚彬彬呢？邢国没事啊？大虾米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啊？
1: 不是，行了，我知道亲戚不好，啊，把这字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0: 忙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1: 多谢张队关心。
0: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看守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2: 老子愿意，山里多好，清静。张新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
0: 他回来了。
2: 谁回来了？
0: 徐文国。
2: 你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也帮不了你，
0: 小龙。从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唯独六机场这个案子，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爸吧，
2: 我帮不了你。
0: 林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还有鱼吗？徐文国这一回来，万南市恐怕不太平了。

0: 群众各项利益的影响，把司法工作作为最大的利益群众工作，最最好的方式
1: 在于
0: 执法司法。这些群众是真正的
1: 刁大买单，又等空军啊？
2: 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3: 来，我帮你。
1: 别管了，你洗手去。
2: 什么大日子啊？
3: 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
1: 你那个练了20年的徐文国抓到了，那不是大日子吗？好大个日子哦！
2: 你也知道了？
1: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能不晓得啊？啊，走吧。谁啊？
4: 你干什么？
1: 谁啊？
2: 我去看看。
0: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爆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和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查清查案的最深层次原因。
5: 小杜，楼下有人找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
0: 要求法官
2: 找我的，
0: 在职责范围内。
2: 你先吃啊，我下去呢。
1: 好，快点回来啊，一会儿菜就凉了。
5: 哎，小杜啊，今天都可以。
0: 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法。
2: 找我呀，
6: 杜管教，是杜管教吧？

0: 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的律师。
1: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0: 徐文国，徐先生。
1: 你找我干什么呀？
0: 19年前的那场矿难，徐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当时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做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1: 20年前6级厂那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没徐永国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0: 是，毕竟徐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的，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得走的。
1: 什么时候？
0: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1: 我想想吧。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请证人陈述。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 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荣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木桐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

0: 我觉得这个内线一定就在你们几个人当中。这不中间又出了这个菲菲长胡子的事儿，就给我耽误了，一直没查。
1: 后来呢？
0: 后来
2: 就让我来告诉你吧。我呢，其实是受段总的嘱托暂代的瑞 CEO。段总跟我说了内线的事，所以我们俩就想，不如利用我和陈朗的关系，来个引蛇出洞。我跟你们每个人都单独谈了一次，跟你们聊瑞的新战略、新计划。这样呢，陈朗得到的是谁的消息，内线就一目了然了。现在我们要迎接的是可乐的时代。不过跟波波罗合作是我跟陈朗谈判的砝码，这个千万不要说出去。
3: 小云，如果你要是通过他把波波罗从我手里抢走了，那我是不是挺难受的？
1: 既然你们早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
2: 这个就要夸一下我们段总的高明了。
0: 其实这次吧，也算是让你帮了个忙。如果你没去鼓动大家一起离职，我就没办法跟上面申请这个员工持股计划。
1: 您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更无话可说了。不过您说这些无非就是羞辱我，然后把我扫地出门，对吗？
0: 不，绝对不是羞辱你。我今天找你聊这些，我就是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给陈朗当内线？
1: 这重要吗？
0: 这很重要。
1: 像我这样无依无靠的人，有的时候要是不抓住别人给我的机会，我就永远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主播。
0: 你怎么会觉得无依无靠呢？我们瑞其实是一个大家庭，你是我们瑞的一员，你在我们公司你有任何事儿，你提出来，没有人不会帮你。还有，你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主播，你是可乐专业表演系毕业。你记不记得你当时第一次面试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
1: 我谁都不想，我也不为任何代言，我就是我自己。
0: 我当时就是被你这个劲儿打动了，你知道吗？
1: 你记得我说过的这些话，并不代表你了解我。
0: 我确实不了解你，很多事儿我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不同的个体。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但是它对每一个人都不公平。你想摆脱这种不公，那你就要更加的努力。但是可乐，努力不是背叛。
1: 事已至此，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2: 可可，我跟段总商量过了，只要你愿意回来，我们可以重新给你机会。
1: 我现在去了陈朗，那我是功臣，那我要是留在公司呢，我就要接受良心的谴责。你那样你就真的没有回头路。
4: 佳云，
1: 我已经决定了。
0: 那既然你都决定了，我们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既然你想走，那我们就放你走，我们也不追究你任何的责任。但是我希望你走之后，你能真的变得更好，你能真的去寻找到你想要的属于自己的天空，好吗？

0: 真的要走啊？
1: 你真以为那个员工持股计划会让我们这种一没经验二没资源的新人翻身吗？你想的太天真了。
0: 可是当初一起签解约协议的大家都放弃了，除了你。
1: 丫丫，你能不能不要永远看别人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这种墙头草性格会让你很被动？你知不知道啊？
0: 还是走了。
2: 你也都猜到了不是吗？
0: 算了，不想他，换个心情吃点零食。
2: 我是真是猜不懂你们女人每天想什么。
0: 仙女的心思不要猜。
2: 佳媛，
0: 嗯，
2: 你要是好好说话呢，咱俩还能当朋友。
0: 段总，聊公事啊，聊公事。你看，现在工商局虽然对咱们这个处罚已经取消了，完美兰这个合作肯定也是黄了，所以现在咱们公司没有得力的主播和品牌，那冲击双十一那场的任务就有点难啊。
2: 品牌没事，我出去跑一跑，看看能不能多谈几家。这播主不是还有你吗？而且这个元宝啊、小黄鸭他们这一批已经成熟起来了啊，没问题的。
3: 嗯，小黄鸭的解约书好像还没还给我呢，会不会跟可乐一起走呀？
2: 他本来就跟可乐一起来的，两个人平时关系又好。
3: 你敢讲吗？
1: 对不起丫丫，我不应该朝你发脾气的，对不起。
0: 可可，咱们俩是同一天进的公司，同一天开的直播，那么多困难我们都一起走过来了，我舍不得你，我对你对这儿都有感情。
1: 我知道，很可惜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累了，在这儿我永远都是圆圆的影子。圆圆在的时候我摆脱不了，现在圆圆她走了，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就是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0: 你在这儿也可以重新开始呀。可可，你是跟谁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吗？可可，我也想跟你一起走，可是这儿元宝五哥哥都在，还有西西、佳云、段总、于是苏苏，大家都在这儿呢，我舍不得他们。
1: 瞧你这为难的样子，我不逼你了。要是以后我混好的话，你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你就告诉我，我肯定会帮你。
0: 我最近眼皮老是跳，肯定是不好预感。
2: 别封建迷信啊，你有好事你说说，坏事别说了。

0: 这就是你们平时吃播卖的东西是吗？这是什么质量？你告诉我。
1: 是我亲自从夜市上淘的呀，这都是渔民伯伯现打现捞，纯天然无公害的。
0: 我现在不管它是不是有公害，牙硌掉了。什么质量这是？
1: 那我刚刚吃上半天也没事啊。段总，不是我说你啊，是不是该补钙了呀？那这么点石子能给牙硌碎了？那可能吗？
2: 收下。
3: 姐姐，你看一下，我觉得这条连衣裙特别适合你。
4: 这一条太花了。
3: 这个不花呀，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波点款式。
4: 你身材比例这么好，穿这个版型肯定特别好看。
3: 这样的一条裙子呢，搭配一双休闲鞋，超级好看。
4: 姑娘，我觉得吧，这个我穿太年轻，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女儿会喜欢哈。
2: 段总早。
5: 早。
2: 段总早。
5: 早。嗯。
3: 这样配，你看，哇，太好看了，
4: 是吗？
3: 而且这个腰身啊，会把你的整个身材的优点全部都凸显出来。
4: 行，那就它了吧，买单吧。
2: 啊，我来，不会。打包。
3: 好嘞，您这边请。
4: 嗯，好的。
2: 来，谢谢。
0: 谢谢。
6: 穿起来请慢用。
3: 段然，我正式宣布啊。你成功的纳入了老弱病残的行列。
0: 不是，大晚上跟你出来吃个饭，你就给我喝碗白粥啊？
4: 就点榨菜吃。
3: 你不是把牙硌掉了吗？现在只能吃这个。你呀，抽空赶紧把牙给补了去，省得我还得陪你喝粥。
0: 你说我这儿还没老呢，你就开始嫌弃我，等我老了怎么办？
7: 哎，我跟你说，这东西别吃，太硬了，咬不动。
0: 哎，李姐。
7: 嗯。
0: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7: 每天早上8:30，都是这个点儿。
0: 我是说瑞。
7: 瑞呀。
0: 嗯。
7: 再说吧。
0: 你不会是不想回去了吧？
7: 嗯，我不回去不行吗？
0: 当初是你拉我入的伙啊，现在瑞友刚刚失去了完美蓝，又马上赶上双11了，我每天都要到处跑去谈客户，公司就我一个人，你说我多辛苦啊。
3: 佳云和你配合的多好呀。抓到了内鬼，还从 Q 玉的手上拿到了员工持股计划，这就说明了其实佳云更能帮得上你。
0: 那不是一回事儿，瑞是从你手上救火的，你对瑞有感情。
3: 好，我跟你说，真的，今天我在柜台一整天，我特别的开心。我帮客户去挑选他自己适合的衣服，看他们把好看的衣服穿到自己身上那种满足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好开心啊。我觉得我妈妈那个时候卖货应该也是这种心情，满足。
0: 我也想让你去做你觉得有意义你觉得开心的事儿，但是现在公司需要你。
7: 我当时做播主的时候做得普普通通，当 CEO 就更别说了，惹出那么多麻烦的事儿。其实我真的觉得瑞没有那么需要我，瑞对于我来说已经翻篇了。
3: 哎，你看一下，对，那这菲菲
2: 他发个朋友圈。
0: 没有，笑得挺开心的。
5: 给他点个赞。

0: 寻。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还以为你会跟菲菲，发个朋友圈。哎呀，
1: 笑得挺开心的。给他点个赞。
0: 菲菲，
1: 这事儿过去了，你也终于可以缓口气了啊。
0: 但是，就算这件事情了结了，那你以后也不要提让回瑞的事儿，行不行？

0: 我说真的，现在的工作呢看似非常普通，但我觉得特别的满足，就是有一种久违的真实感，我觉得很开心。就算是一种信仰充值吧，我不希望这段时间过得太快。
1: 好，好，
0: 那我上去啦。
1: 去吧。
0: 嗯。
1: 看，我这儿给你拿了几本书，都是这个，都对你有帮助，特别好，你回头看看，学习学习啊。
0: 我故意的。明明知道我现在休息，你还给我弄这么复杂的书。
1: 那就不看，先放家里放着不行吗？
0: 这么为我着想啊？
1: 快去吧。
0: 那让我拿着，你拿着，拿着。
1: 嗯。
0: 这太难了。我那个。
1: 嗯。你哪个？
0: 谢了。
1: 快回去吧。
0: 嗯。
1: 嗯。
0: 上去吧啊。
1: 好。
0: 哦，你看着注意安全。
1: 嗯。

0: 您再跟陈总通报一声，就说可乐来了。
1: 不好意思，陈总在开会，你下次预约好了再来。
0: 我不需要预约，你就跟他说可乐来了，你听不懂吗？
2: 可乐是吗？来，跟我来。
0: 直播间呢？
2: 双十一忙，先凑合着。那个楼上化妆间哪个空了用哪个。
0: 这可是陈总答应我的，我要去找他，他人呢？
2: 陈总在忙，有什么事你找我。运营团队晚点给你安排。双十一我先走了。

0: 哎呀，还不下来吃饭。老段，今天别去公司了，我陪你去趟医院好吧？
1: 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说胸闷吗？你要去检查一下呀。
1: 哎呀，都老毛病了，我心里清楚着呢。今天公司一堆事儿。
2: 早啊。
0: 哎呦，您终于下来了。快吃吧。
2: 没睡好。
0: 小哥哥，吃饭不玩手机行吗？你没看我朋友圈发的？
2: 您朋友圈一天发十好几条，我看哪条啊？
1: 你妈呀，就爱干这事儿，乐此不疲。
3: 那不对，那是乐于分享，
1: 乐于分享，乐于分享啊。
0: 哎，你俩大早上起来干嘛呀？能不能不欺负我呀？西西在这儿，你俩肯定不敢。哎，行了，坐坐，你先等会儿，回来。
1: 哎，西西，还真是啊，好久没见他了。哎，这孩子在柜台干的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他准备什么时候回瑞上班啊？
0: 我是想吧，让他放个假，休息休息，之前太累了，正好也趁着机会恢复恢复，恢复后精神。
1: 国安，你给他的书你给他了吗？
0: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1: 好，休息一下也好。借此机会总结一下经验，沉淀沉淀，多看看书，也给自己充充电。
2: 我听着怎么不像休息啊，反而更累了呀。
3: 怎么样啊，美女，这阵喜欢吗？
4: 不太喜欢，脏脏的。
3: 你看一下，这都是你自己挑的衣服，你要是有觉得合适喜欢的，你可以直接放到收银台结账。
4: 没事，先不要了，不太喜欢，不要了，谢谢谢谢。
5: 又是个来试衣服的。
3: 现在都什么情况呀，拿个手机就来买衣服，还没出试衣间呢，照片也拍完了，网上的订单也下了，那这么下去我们还怎么卖？
5: 估计呀，又是什么电商搞活动，都是来试衣服的。
3: 那怎么办呀？说吧。
1: 双十一马上就来了，你们估计会很忙，西西如果不在，你们盯得住吗？
0: 你还了解双十一呢？
1: 你瞧你说的这话，你爹好歹干电商也干了一年了，双十一的销售业绩，线上的和实体店的同样重要。双十一现在已经发展成了全国的购物狂欢节了啊！实体店一定要跟上，要顺势而为。
0: 这实体店也应该去蹭一蹭这双十一的热度吧。但是我觉得啊，双十一其实对实体店的帮助不是很大，没什么意义。
1: 那都是因为你们乱打折啊，瞎发优惠券，严重扰乱了零售市场。
0: 我们行业就这样，新兴行业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规矩，不像你们这些零售企业的大老板，大家都经过事儿，都了解，心态也平和。我们直播界大伙都是一些散兵游勇，各行各业转行过来做的这个直播，我们想挑个头干点什么事儿，集合大家开个会太难了，没人听你的。
1: 我倒觉得你们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实体联盟，大家伙都能平心静气的坐下来协商问题，解决问题，制定一下行业的规则，得有一个统一的组织。
6: 都是给你的，今天我得好好辛苦你一顿啊！我过来给你加油，给你打气。
7: 哎呀，不行，段总，我这两天好多相亲，我要是吃胖了，没有人要了。
6: 你没搞清楚现在的状况，现在是什么时候？过了这波双十一，你就想富婆了，相什么亲呢？不相了，吃。
7: 也对啊，那我今天就听您差遣啦。
6: 对。我跟你说，你今天的活特别的简单，就两个字，发券，使劲发，往死发，不用给我省钱，能发多少发多少啊！
7: 你放心吧，段总，优惠券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每个整点都已经安排上了。
6: 要不说还是苏苏最懂我。
7: 段总，你今天怎么跟打了鸡血一样？
6: 我何止打了鸡血，我今天我就像大力水手刚吃的菠菜，哎，我这浑身劲儿我没处使。啊，不不不，快过来看。
7: 哇，段总，你快看，刚才那波优惠券发下去，我们粉丝量直接上涨3万，订单量直接上涨10%。
6: 双十一我们成了这事，对吧？我早就说你得给人优惠，对吧？你让消费者占点便宜，没有优惠谁卖你家东西，是不是？这次下去不用相亲了，不用面试，以后都是抢购。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哎，于是你看那个，
6: 快点过来。
7: 哎，于是于是，
6: 今天中午去隔壁酒店，全公司加餐都算我的。
7: 开起来。
6: 干什么干什么？比什么？
8: 花个钱了。
7: 怎么了？
6: 怎么了？
8: 那我说了啊。 刚接了个邮件，是服装联盟他们发的，
0: 夸我了。
9: 他们说了，
8: 从今以后我们在网上卖的衣服要跟零售店是统一售价，再也不许搞那些打折措施了。如果我们不配合，他们就
0: 不配合怎么着？
8: 他们就结束和我们的全部合作。
6: 不像话！
8: 就是，
6: 这都什么事儿啊？这家，
2: 哎，你行了啊！
0: 他这么干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把价格真统一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能多赚多少钱？啊，有钱不得大家赚吗？我这双十一我准备了这么久，他一盆冷水就给泼灭了。
2: 我觉得也未必是心血来潮，也有可能是蓄谋已久。但是现在咱们得赶紧想想怎么应对这件事。
9: 我应对了，段总，我给他们打了电话了。这帮人态度特别强硬，根本不和我聊。
2: 我刚才和于师我们粗略算了一下，如果按照他们现在规定的统一售价卖，那我们就是优势全无。我估计这次双十一销量都没剩多少，而且这是个多米诺的效应，到时候咱们所说的员工持股计划根本就是一场空谈，那人心惶惶的，瑞真的就危险了。
0: 你去查查咱们仓库还剩多少没有品牌的衣服，我们双十一我们就卖没品牌的衣服，他们有品牌的不卖了，不跟他们玩了。
2: 好，
0: 好吧，
2: 嗯。
0: 什么时候了还玩手机？你那么多点子，你给我出出招啊！你倒是，
9: 大总，我还真有一招，
0: 你快讲吧你。
9: 我觉得啊，这跟双方打仗一样，咱现在孤掌难鸣，对不对？咱们事先咱们得排兵布阵，找人呢、啊，咱们拉人搞一个联合战线。
1: 你们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实体联盟，哦，得有一个统一的组织。
9: 咱们结阵聚之，然后再徐徐图之。
1: 大家伙都能坐下来平心静气的协商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制定一个行业的规则出来。
0: 他们能愿意吗？那你把现在这个市面上做的不错的直播公司都找来咱们聊一聊，就跟他们说咱们要做一个直播联盟，直接去抗衡他们这个服装联盟。
9: 得令，
2: 那我先去查库存了
9: 啊。

0: 衬衫加起来一共35件，
1: 这样的连衣裙有66条一共，
2: 还有一条连我奶奶都不会穿的衣服。
0: 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土的衣服了。
1: 现在说我光是土也就算了，我们现在这些量根本就不够卖啊！
2: 完了完了，
1: 先把清点完吧，然后我们看看一共有多少能卖的，反正现在聊胜于无嘛，
2: 有一个算一个吧。
0: 你得坚强，你不是说双十一带我们冲进内场吗？还有我们还得买咱们那个股份呢。
1: 对，
0: 没事儿，这衣服挺好看的，
1: 你
0: 卖给你奶奶就完了呗。
1: 复古，复古，今天流行复古风。行，就冲你们这些话，我一定也想出办法带咱们一起闯过难关。
3: 行，大不了我就当自己是那个夜市上的小摊贩，眼一闭我一吆喝就完了嘛，对吧？
0: 你吆喝个事儿啊。
1: 等一下，

0: 我们就三个人，你哪买这么多啊？今天每个人啊有2杯不同口味的奶茶喝，说这双十一做活动，买一送一，这么划算啊？喝掉。嗯，阿土豆。嗯，这本书啊很有名的，你看还是精装版的呢，就这一本书啊，小一百块钱呢，100块。100块？啊，这对书，这什么书呀？所有企业管理者必读的书，这么厉害，我看看。在书店的热销排行榜上，我经常能看到它。这书就我一个朋友送我的，我都没当回事儿。这个好像是一个系列的，一起看啊。
1: 干嘛去，西西？另外两本被我放库房，定衣架了，咱俩拿出来。这丫头，燕宝啊，什么情况啊？
2: 是脏了吗？找我们干什么？
3: 哎，张云叔找我们干嘛了吗？
4: 是不是要开会？
1: 开会？
2: 啊，找我？外面等你半天了，你在这儿干嘛呢？
1: 你怎么过来了？ 不是下班找过的半天了，不放心，那接你了。这还没下班呢吗？行，行，行，行，行，行，别酸了，没事，咱吃火锅去。各位宝宝们，现在服装联盟对咱们的压迫，大家也看到了。我还是希望大家要对明天的状况有一个心理准备。咱们今天早上发的优惠券呢，肯定是不能再用了。 到时候粉丝肯定会说咱们出尔反尔，甚至失望、脱粉什么的。当下呢，正是咱们公司的生死存亡之刻，所以我作为在奶 CEO，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动员，稳住，咱们才有可能赢，行吗？嗯，
5: 但是就算我们稳住了，但没有价格优势，这货怎么卖得动啊？所以我接下来说的是重点。
1: 明天一早，服装市场正门口，所有人都集合，一开始咱们全冲进去，挑光、抢光、买光。哎，几点啊？
6: 5点半。5点半，
5: 早上5点半，
7: 小姐姐，
1: 早起的鸟儿才能有虫吃啊！
6: 正好信用卡刷爆了，就等着双十一回血了。大家没有意义了吧？
8: 大家明天都别迟到啊！
2: 尤其是你们吧，别迟到。嗯，行，那我明天都看大家的了啊，行吗？
6: 好，
2: 好，好，来，加油！哎呀，你们这一个个小公主的大小姐的，明天要去服装市场进货。
1: 我们怎么了？
2: 你看你们啊，一个个看着就啥有钱的样子，真要去了，10块钱的衣服也能卖你们100。服装老板都是什么人啊？一个比一个精。在他们眼里啊，你们就是上等的肥牛，等着挨宰吧。嗯，
1: 不行，我不要当肥牛。
2: 不想挨宰？行，不过照我说，你们得先去换身打扮。
1: 跑的最慢，没抢着。没事，
2: 挺好看的啊。行了，都已经这样了，你赶紧拿那个什么砍价、秘诀、宝藏，跟你传授传授吧。既然你们都问了，那我就传你们3招。哎，有这3招，包你们独步武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 来来来，举一下。
9: 祝咱明天大获全胜！1、2、3，加油！
2: 走走走！
9: 哎，我也想吃火锅。
6: 吃什么？你别吃，谈恋爱。
2: 不带了，走。
9: 谈恋爱了不起，不吃了。

0: 谢谢，好嘞。
1: 好啊，现在是
2: 六七八，
1: 八家来，六家不来，还有两家联系不上是吧？
0: 没事，明天早上我起个早床跟他们打个电话，骚扰一下他们。
1: 只要这个大部分人来就行，我就松口气就放心了。这外边人都哪去了？
0: 啊！嗨，段总，半夜了，姑娘们早下播了。要不然咱们也走吧，啊，明天还有硬仗要打，早点休息。啊，
1: 被我忙忘了，走吧。牙疼。
3: 行啦，你这个牙疼就是身体上疼一点嘛，你看我这做 CEO 才累呢，平时吧我就只操我自己一个人的心就行了，我现在全公司的心我都得操。
1: 那就暂时辛苦辛苦你了，你也不用太愁，我跟你说，车到山前它必有路，我今天出去晃了一圈，八九不离十。
3: 联盟了？
1: 你想什么？你当搭车呢？招手就停。今天先联系上，明天组织大家开一会，聊一聊。
3: 是，那我今天晚上我得帮你好好抱抱佛脚啊！哎，各路神仙，你们赶紧保佑这个联盟早点达成，我也好松一口气，好不好？
1: 我还得跟你说个事儿。
3: 嗯。
1: 一会儿西西来了，这些事儿别跟他说啊，我怕他心烦闹心。
3: 我知道，反正江山你来打，他在后面。
1: 这位仙女，你热情心好，帮帮忙，你给我也给他一段时间，好吧？别让他一回来直接就摊这么个烂摊子呀。
3: 哎，但是我问你正经。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事儿还是我知道了。
4: 过来，
1: 西西，来这
4: 儿。过来，来人。
1: 你看我们西西这个笑脸，我每天我一看到他这个笑，我做什么都吃。
4: 这么多好吃的。
1: 坐这。
4: 啊，哎，你哪来的是多早呀？全部都点好了。
1: 饿了吧？
4: 嗯，没有吃饭。好的，喝一个吧。
3: 真的看不下去了，哎，你牙不好，少喝点冷的。
1: 你把那根鸡骨头伸给我看看。
3: 滋溜一下。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出门之前喝了三杯姜汁咖啡，我现在觉得我浑身都是血液沸腾的。
5: 哎，我也好兴奋哟！上次这样都是大学运动会的时候。
6: 我眼睛都睁不开。
3: 小坏呀，醒醒！赶紧的，还没几分钟了，都醒醒！

0: 三招。
1: 声东击西。

0: 个轮子叫很多的。
1: 哎，老板，这有其他颜色吗？
0: 那颜色都换掉了。
1: 啥都换掉了。
2: 这个摸着不错吧？这个
3: 不会给你机会。
4: 看中的衣服，先别急着问价。
1: 太普通了，这件衣服。
4: 随便去问点别的。
1: 老板，有没有别的货呀？
4: 不要让他们知道你最喜欢哪个。啊，虚张声势。
2: 一百二，这才八十。
0: 这180，这也是180。
2: 老板，
3: 可是我说啊，你们家店衣服太贵了。
4: 人家卖那么便宜，你们卖那么贵，怎么回事？
3: 人家一模一样的，版型也一样，材质也一样，才卖60块钱的。
4: 给他们心理压力。
0: 好，你买多少？我给你。
4: 三，心狠手辣，进去就一顿砍。
3: 这衣服多少钱？
2: 150。
4: 照着3分之2砍。
3: 50卖不卖？
4: 卖扭头就走了。不过你该怎么办呢？
3: 外面你回来吧，回来吧，送你吧。
4: 我保证他们就叫你。
0: 什么？这怎么就最后
5: 十
0: 五件了？那是什么？
5: 那些老板早定了，就剩这15件了，
0: 还
5: 要不要啊？
0: 要，都给我要了。
5: 行嘞，我今天清货了啊。
0: 我刚看你，你不能了，要点是点吧。你别给我少啊。
5: 给我少，放心。
4: 来，你看这条怎么样？
1: 啊，想要这个衬衣，我就多要一点了呀。
6: 哎，韩妞，
1: 干嘛？
7: 干嘛呢你啊？
6: 你干嘛了你？推我干嘛？
0: 叔叔，你
7: 我拉住了。
0: 怎么？别打架！我哎，等一下，别打！
7: 别打
0: 了！别打了！
7: 报啥警？
0: 走吧！
7: 再报警！
0: 别打了！
7: 去你大爷！
0: 别打了！陈老，别打人！
2: 怎么了？那不是陈老吗？

0: 可是都几点了，怎么没人来呢？没事，他们可能在堵车。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个酒吧晚上才营业，这儿是会议室。什么酒吧？我来开会的。你那不是写着直播联盟吗？
1: 您是哪个公司的？我是金多多直播公司的。你是瑞的吧？啊，对，是是是。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您坐坐坐坐坐，
0: 不好意思。
2: 您第一个来的，等半天没理您，你知道吗？这儿二七楼吧？
1: 哎，对，但是我们没叫外卖，你看这不隔壁的呀？
2: 外卖？
1: 你才是送外卖的呢，我是来开直播联盟大会的。啊？
3: 长得帅了不起啊，瞧不起人是吧？主播联盟是吧？我来开会的。

0: 事儿吧，哥。
1: 我又撇了呀。
2: 这什么情况啊？到底？
3: 就是啊，怎么我们一走你们就打架了呀？哦，
4: 你真没事儿啊？
5: 我没事儿，那小子伤的比我重多了。
4: 不是说好了不再打架的吗？还打架？
5: 那小子占你便宜，我能忍吗？
4: 我都说我没事儿了，你看，现在影响大家都不能继续采购了。
5: 那你要真有事儿，不就晚吗？
4: 那你不希望我有事儿，我就希望你有事儿啊？
5: 错了错了，以后不打了啊。
1: 还有没有
4: 事？哪儿疼？
5: 那肚子疼。
6: 你拿着，你自己擦吧，我怕弄疼你。
7: 个体疼痛并不是什么疼痛，但你造成了多少心理疼痛，你心里没数吗？
6: 光天化日，你能别说这么恶心的话吗？你们要不先去吃饭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4: 好，哎，下班，走走走，走吧。
5: 哎，我来。

0: 我来拿，我来拿。
1: 妈妈，我帮你。
0: 好。
2: 那个，
3: 小姐姐，听我说两句呗。
4: 服装联盟近期提出了几个无理要求啊，他们不让我们使用优惠券，他们调整整个服装的价位，这对我们是有严重打击的，而且他侮辱了我们直播界的精神。我们只有自己联合起来，才有跟服装联盟谈判的筹码。我今天叫大家来啊，是想跟大家商量商量。我们直播界需要做一个联盟，我要跟各位的公司联合起来，我们要联合去抗衡服装联盟。我们要有自己的态度，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直播行业，不能被他们服装联盟影响我们做直播的初心和情怀，对吧？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说出来，我们沟通一下。
5: 范总，
4: 哎，
5: 那我就先说了。
4: 您说，
5: 我对上阵杀敌没什么兴趣，即便有，那也是在游戏里。再者说了，我们公司就是一小虾，还不够人服装联盟一巴掌打的，所以啊，我就不参与你们打打杀杀了。
4: 哎，兄弟，话不是这么说，这次风波呢，影响的是我们整个直播界。每一家直播公司都会受牵连，而且如果这个条件形成之后，那影响的不只是几家大公司，你们小公司一样没有活路。
5: 我们公司不一定非卖牌子货呀，那没有牌子货我们一样活呀。
3: 那你说这个服装联盟今天不让你用优惠券，他明天很可能就会不让你卖杂牌，
4: 你们怎么办？
6: 那就只能卷铺盖回家陪老婆喽。
7: 段总，刚才您说的情怀啊，啥东西的，我真没共鸣。您是 QE 的少总监没错吧？您是出生在终点线上的人呐。就算您把直播的情怀啊给折腾没了，您还是一样可以收拾收拾干点别的，对吧？那我们呢？那我们就成了箭靶子了。
4: 不是哥，你们大家要对我有一点信任，我们相互之间都要有信任。既然我牵头组织了直播联盟，我就不会半途而废，而且我们一定要跟他们抗衡到底。只有抗衡才能拿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所以我是一定不会弃大家不管的，我也是其中一员啊。
8: 话说回来，你们怎么也来了呀？
9: 这服装联盟的刀都架到脖子上了，再不来啊，洗他了有。
8: 看来是都把这儿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抢了半天就抢那么点儿，也不知道够不够一天卖。
10: 朗哥，
9: 嗯，
10: 哟，刚才我听说那边打架，说的不会就是你吧？
9: 不是我。
10: 那个正好我找你有事儿，你订的那车货呢正准备发车呢啊，公司留个人接货。
9: 哎，对，朱万，你把这事儿干得跟小刘盯一下。
10: 行，
9: 那辛苦你了小刘。
10: 哎，没事，不打扰您了啊。
9: 哎，
8: 哎，你认识他呀？
9: 啊，
8: 我今天刚开门，我冲进去，他跟我说没货了。
9: 他当然要跟你说没货了，我们都是老主顾了，之前就谈好今天过来交钱挑货，平常的时候都卖得很紧俏的，现在这么紧俏的时候，你进去生面孔，人家怎么可能给你货？
8: 那看来就我们一家吃了上顿没下顿了。
9: 嗯，也说不好，我们跟你们比起来吧，可能也就多撑个两三天。
8: 行吧。今天谢谢你啊。

0: 你是应该谢谢我，但我更要谢谢我自己。
1: 谢什么？
2: 我谢谢我自己英勇果断，及时的来这里挑货，所以才碰到这么漂亮的你。Evan，
1: 大哥，我今天穿成这样了，你能不能有点审美？
0: 哎，你穿成哪样了？你穿成哪样，还不是仙女的样？
1: 哦呦呦！哦，哎呀，这么油嘴滑舌，看来你没什么事。
0: 有事儿，还是疼你，还疼。
1: 有点过了，差不多可以了。你那个看完了医药费，你寄给我，我给你报销。
0: 报销医药费就算了吧。我觉得对于一个伤痛病人来说，最大的安慰莫过于仙女请我吃上一顿饭。你说呢？
1: 现在这情况哪有心情吃饭啊？回头吧。
0: 那这顿饭先存着啊。君子言四马难追啊。
1: 我又不是君子，我是女子喽，看我心情。

0: 不是一路人，完全不是一路人。我刚才讲的没问题吧？
1: 没问题，特别是您说我们必须要有态度那段，我特别欣赏。
2: 没有共同的志向，哎呀，我这个牙啊，上火就疼。
1: 要不然我跟你约个牙医吧，这事儿你先放下来。
2: 你甭管我了，你回去，这些人还得接着联系
3: 啊，还有那些没联系上的公司继续沟通，有了他们我们才有的活啊。

0: 苏，嗯，今天的销售额怎么样？
1: 完全就是毛毛雨，距离我们需要的那场资格还差108000里呢。
0: 我们从市场抢来的那批衣服呢？
1: 那个没多少，我给平均分成几天的量了。但像今天一个小时不到就播完了，主播们在卖一些边边角的东西凑时长。你看元宝都在卖辣条了，
2: 我们呢两袋。
0: 怎么一条呢？
1: 好像之前接的一个推广吧。哎，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已经有好几个主播都请假了，说实在没东西播，不想播了。那最后剩下的这几个就在瞎播，那瞎播也是掉粉呀，对吧？你看小黄鸭都在卖玩具了，
0: 他卖这一个多少钱？
1: 2块钱。
0: 那就算他吆喝2小时卖100个，还不接人接上发传单的多呢。
1: 是啊，哎呀，
0: 行吧，他们俩也算能折腾了。我看其他这几个更没辙。
1: 双十一马上就到了，咱们再不想办法，这双十一真的没拼头
0: 了。没事，车要山前必有路，放心吧。
1: 我还有一个事儿想跟你说，是我的私事儿。
0: 那回我办公室说。
1: 那我先去换件衣服，然后去找你哈。
0: 换衣服？
1: 换什么衣服？

0: 当然，到你了。
1: 我这补课还要放这么多东西吗？
0: 用得上。
1: 我这不严重吧？
0: 还行，磕掉牙齿碰到神经可能会有一点点痛。
1: 碰神经啊？你们轻点下手啊，我就怕看牙。
2: 段总，这么大人了还

0: 说大话把牙撑着了。
1: 陈总，你怎么来这儿了？哎，你这脸是怎么了？

0: 大夫，一会儿有什么尽管往我这招呼，我不怕疼。旁边那个就不一定了，人家贵公子娇气，
1: 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行。不过你的牙齿有一颗断裂，可能真的会有点疼。
0: 这真的有点疼？有多疼啊？疼是多疼？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能不能看？不能看出去别点烦人。
1: 来，放松，张嘴，别怕，
0: 轻点。
2: 啊。
3: 啊啊啊啊啊！
4: 紧张啊！
3: 好，就这样子啊。

0: 穿这么好看，要去哪儿啊？哎呀，还喷香水了，是那个小苍兰的。哎，
1: 我就是去相亲，我妈从上周到现在催了我 N 次了，我今天一定要去一趟。
0: 哎，可是这上班时间你走那中午市怎么办啊？

0: 心。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哪个来的？
9: 5、4、3、2、1。
10: 啊！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11: 咦？
10: 还是我来吧。

0: 我。
1: 就这么简单。
2: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啦。嘣嘣，
4: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4: 嗯。
7: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8: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9: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8: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9: 一家核心
11: 台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2: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11: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9: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3: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9: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7: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9: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
14: 我每天都是公司家里2点一线，不相亲根本找不到男朋友啊。
15: 看在你送我这么多货和受了点小伤的份上，一次火锅。
16: 一次火锅
15: 夏伯利，
16: 走吧。
15: 哎，等会儿我没说完呢。
16: 你说，
15: 你看我这些小伙伴们也都没吃饭呢，再说了两个人吃火锅那多没劲，大家一起吃才热闹呢。
16: 懂了，叫吧。
17: 小伙伴们想吃火锅吗？加！
18: 坐在大路上我们牵牵手。
15: 董事长，您来我们店里面有什么事儿吗？你就是钱西西啊？
17: 啊，对对对，是我。
15: 瞅瞅这衣架摆得乱七八糟的，一点美感都没有。
17: 不是，让你别误会，这是刚刚有那个客人挑的衣服。
15: 哎，楼长，我们店的摆设呀都是设计师设计过的，我们之前也都是这样摆的呀。之前是之前，哪能一成不变呢？客人不会审美疲劳吗？
17: 楼长，其实店里面的货架过多的频繁改动，这样也会引起顾客的不适，而且我们这个品牌也有很多的固定顾客。
15: 是啊，少为自己偷懒找借口了，光干活不动脑子，现在人事部怎么回事？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招啊？

0: 么只穿 T 恤不穿制服啊？自己都收拾不利索。我强调过多少遍着装问题啊？拉低了我们这层楼服务人员的整体形象。
1: 不好意思，楼长，就是我们店里那个衬衫，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太着急了，也没来得及熨。我下次注意，我一定按照规定来穿衣服，还有货架摆放的位置，我也会注意。
0: 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得受罚。老规矩啊，
2: 今天楼道的卫生就你负责了啊，
1: 楼长啊。好的，没问题，楼长。交给我，我照办。
3: 又来了。哇
4: 亮哥，还行吗？
5: 行啊，你安排的周到。
4: 这楼下不大呀，但是都是今天早上刚捞出来，绝对新鲜啊。一直不够，还有，继续给你们上。对，那个菜味道不错，可以尝尝啊。
6: 哎，对了，一会儿给他来一个龙利鱼，没刺的那个。哎，那天我吃那牛肉还有呢。
5: 各位，要隆重说一句，
4: 我新进了一批扇贝，还没开封呢。走，交多少钱？
5: 正好，我给你挑大个的去。
4: 走走。有，
7: 我好酸啊！
8: 哎，佳云，陈总对你可够好的呀。
9: 我要是你，我就从了。
10: 佳云，虽然陈老这人办事有点那啥吧，但对你还是挺好的。
9: 对我好的人多着呢。五哥哥，以后让老猫那个多参加我们这活动啊，他刚加入。
11: 他今天真有事儿，那个来兼职，猫街那边他得找人帮他看一下，还得去帮他妈。
12: 下次啊，下次一定带他来。
9: 下回。这肉能不能下了呀？
13: 等一会儿没开呢，不着啥急呀？
9: 饿了，
13: 饿
9: 了
13: 呀。这一层楼打扫起来怎么这么大呀、啊？
9: 西西，今天累惨了吧？
13: 哦，我浑身酸，累死我了。哎，我来，我歇会儿。天哪！
9: 哎，西西，你快尝尝我特意给你买的奶茶。
13: 谢谢卢慧。
9: 渴，多喝点。
13: 干了。
0: 哎，你别光喝奶茶呀，这饭还热着呢，你快吃一口。
13: 谢谢店长。这时候有你们俩真好，爱死你们了。
1: 没事没事，你就放着我歇会儿。
0: 我跟你们两个说啊。

为此，华中新四军各部在巩固既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立即全面展开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1939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率领下，积极东进北上，实施战略展开，开辟了苏州、太仓和江阴、无锡、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由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苏南新四军部队和。

0: 早在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特务营抵达无为地区，并将当地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抗战任务。同时，第四支队一部先行进入皖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 我父亲到了这个江北之后呢，就跟国民党的第五战区的主席廖磊进行谈判。这个是我父亲提出来，我要扩大部队的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区。廖磊当时不同意，我说，后来我父亲呢，当时反驳他讲，他说我要抗战，我没有人，没有力量，我怎么去抗战？廖磊当时是无话可说吧，这是。所以当时呢，我父亲呢就是又扩编了一个五支队，建立的第一个华中的这个根据地，皖东根据地。
0: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赴庐江东汤池，组建了由张云逸、徐海东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并成立了第五支队。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卫三任政治委员。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树深任政治委员。随后，第四、第五支队跨越淮南铁路，分别开辟了金浦路西和金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新的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3月，皖东地区的第四、第五支队已由东进时的7000余人扩大为1.5万余人。
2: 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1月进入了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之后又继续挺进并开辟了蚌埠以东的淮上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称为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呢发展壮大到10个团，1.78万人。
0: 1940年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5个团，1.2万余人进入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8月，根据中原局决定，黄克诚率八路军第四纵队一部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坚持豫皖苏边游击战争，扩大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五纵队主力东渡黄河。

0: 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组建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苏北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阻挠和攻击。9月，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对苏北新四军发起进攻，蓄意要将新四军主力聚歼于黄桥地区。
1: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部队啊，开始发展苏中的时候啊，也遇到了非常多的阻拦。因为那个时候呢，第一，当然你要对付日本，要和日本人作战啊，还有他还有伪军，那么还有就是国民党顽军的实力。那么那个时候人家就说新四军是老四，日本人是老大，然后那伪军和顽军。当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他所下面这些部队，他们不打日本人，他们专打这个新四军，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面去，就是什么就不让你在这站住脚。结果后来在黄桥的这个我们打了一个战役。
0: 10月上旬，苏北新四军奋起自卫，打垮了数倍于己的韩德勤所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而后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会师，合力开辟苏北苏中根据地。1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2: 在新四军部队东进北上，大力开创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的期间，留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第三支队也与日军频繁作战，保卫皖南抗日阵地。
0: 1939年1月至6月，李先念、陈少民奉中共中央中原局命令，分率几百人的小部队南下豫鄂边区敌后。6月中旬，豫南、鄂中地区的武装统一整编，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民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团队和1个挺进团。1940年1月改称豫鄂挺进纵队。
3: 的全防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防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4: 全是大牌、
3: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5: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8: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9: 像我们去开始让他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一升级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像我先价格是13万7。
10: 13万7。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9: 包了呢，底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0: 家具呢？
9: 家具们送2只床，
10: 2只床，
9: 3张沙发，1张沙发，还有电视柜，另外呢，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套都是的
10: 热水器。
9: 厂里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0: 搿正当觉得我们不要操心的，
9: 不要操心。嘛，这是我必须找啊。

0: 没吃枣花店。
1: 对，说对，
0: 说对对。
2: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馆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0: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2: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夏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5: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4: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

0: 品十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甲骨文之富豪传。
1: 第三集，小巫大爱。

0: 我在这片雪山。
1: 都怪我把你困在这里。
0: 我一定会想办法上去的。

0: 原来你是为了给玄鸟的族民义诊，才去山上采集药草的呀。
1: 真可惜，草药没有采到。
2: 草药，这不是有了吗？
1: 奶奶，这不是珍藏多年的草药吗？
2: 我的孙女要义诊，我当然。

0: 要支持了，
1: 还是足以婆婆最疼你，小韵韵。我们是来帮忙布置一整场地的，我啊，还给你带来了一个帮手。
2: 手，
1: 石头啊，劲可大了。
3: 有你们真好，快请进吧。
4: 等等，让我们家少爷先去。这个野人劲儿确实挺大的。
5: 这门也太小了吧，完全不适合本少爷。
3: 大姑，你来干什么？
5: 本少爷听说这个草药婆要给族民治病，不知道是不是在说大话呢。
3: 哼，我从来不会说大话。
1: 比本少爷家的库房还小。
5: 小，哎呀，连我们家钱袋子也觉得小。我劝你呀，趁早打消义诊的念头。
1: 屋子大小和给族民义诊有什么关系？
5: 屋子这么小，来看病的族民这么多，根本装不下。而且这医术，
1: 小韵韵的医术没问题的，看我的手伤就是被他治好的。
5: 反正啊，这义诊啊，本少爷觉得根本办不下去。
1: 大姑，你们家的庭院确实宽阔，但你和堡主没有爱心，就会剥削族民，自己不做好事，还来讽刺别人。
5: 啊！本少爷要发火了，大爷消炎。
4: 太有劲了。
5: 不好。
1: 我们小心，放了他们吧，石头。
5: 你给我等着，富豪。
1: 好吧，我们也该布置一整场地了，闲杂人等啊，回避。
3: 你说我能办好义诊吗？
1: 当然可以了，我觉得你真的很了不起。
0: 我也觉得我的孙女儿很了不起。
3: 奶奶，您回来了。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3: 古管。
0: 里边还有古针，你不是早就学会用古针缝合伤口了吗？
3: 这是给我的。
0: 对，你也应该有一套属于自己专用的医具了。
1: 小韵韵，你这是正式出师了。
3: 谢谢奶奶。
6: 什么？帮助族民？堡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5: 不嘛，连那个草药婆都会。
6: 他一个毛头小孩懂些什么？
5: 那个富豪和他一起搞的，我不管，我今天受委屈了。
6: 虽然本堡主很讨厌这个义诊，但是这个活动嘛，倒可以让他热闹热闹。
4: 堡主老爷英明，您这是准备要给义诊活动喝彩去了？
6: 我是要让义诊闹翻了天。
1: 石头，
4: 错。
3: 石头，小心一点，古针古管不是这么用的，你这样会伤了别人的。
1: 石头啊，就是太喜欢玄鸟部族这些新器具了。
3: 好啊，以后啊，我慢慢教你怎么使用。
1: 好期待明天的义诊啊，做好准备了吗，小韵韵？
7: 知道要义诊的消息，太高兴了。
8: 对，我们全来了。
1: 好好，大家一个一个来。
4: 知道堡主老爷派我们来干什么了吗？
9: 看热闹。
4: 你就知道看热闹。
9: 哦，我想起来了，看
8: 看病，可是我没病啊。

0: 好吧，你跟着我就行了。一诊就能治十个人。啊，是吗？那我也得向前面去。大家别急，我替你答应族民了。 明日继续义诊，
1: 我觉得我不行。
0: 小韵韵，你怎么不行啊？
1: 我的能力有限，要不我看还是算了吧。
2: 好。

0: 师傅，您画的是一个人吧？啊？
1: 这个是甲骨文中的大。
0: 可是人这么渺小，怎么会是大呢？
1: 草药即便碎如细沙，依然可以治病救人。人即使身体瘦小，却依旧可以胸怀大爱。我住在这个小茅草屋里，想的却也是黎民疾苦。你一诊救人，屋子再小，装满的却是治病的草药，这又何尝不是大呢？
2: 嗯，我懂了，我一定会办好明天的义诊。
3: 让一让，让一让。
0: 大爷，咦，小野这是怎么了？
3: 从马背上摔下来，又磕到了一块大石头上。连我都不认识了。小野，我是大爷啊。
2: 头上的伤很严重，必须用骨针马上缝合，不然命就保不住了。
4: 我认得你，昨天就是你带头捣乱的。
3: 哎呀，哎呀，我昨天，哎呀。
2: 不管是谁，我都会用心救治的，生命是最大的。
5: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没事吧？这伤太重了。
3: 怎么样了？
2: 血已经止住了，命保住了。
3: 感谢大家理解。
2: 今天义诊继续，每个族民都会被诊治到的。今天的义诊太成功了，还好有你和石头帮我。
0: 他也帮了大忙呢。师父说，让部族的人多接触、多学习甲骨文，就像义诊一样，对部族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呢。
2: 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呢，好像给了我很大动力呢。对于石头来说，甲骨文、骨管、骨针要接触的新东西还多着呢。
5: 骨。
0: 大家好，还记得这集故事中什么启发了富豪吗？是大字。小朋友们看一看，这像不像是一个张开双臂双腿顶天立地的人的样子呢？甲骨文的大经过经文、小篆和隶变，变化其实都不是很大。顶天立地的人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展现了大爱情怀，诠释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谱写了荡气回肠的不朽诗篇。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

0: 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侠古文之富豪传。
1: 第四集，破碎的玉碗。
2: 哇，
3: 老爹，这碗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当然不一样了，这个玉碗可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你看看这玉色，这雕工，用这个玉碗吃饭都比别的碗香。
5: 香香，
4: 你看看，连钱袋子都知道。
6: 老爷，野人来了，
4: 要是本堡主的玉碗碎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哪来的野人？
6: 不好的野人，
3: 石头吧。
4: 他来干什么？
7: 皮
4: 啊，替富豪来借玄鸟部族祭祀用的兽皮来了。这个事我倒是答应军师了，你等着。你站在这里哪也不许去，听懂了吗？小心点，上次把我的铜锁撞坏，还没找你算账呢。本堡主藏宝的地方，就是亲儿子也不知道。总算找到了，
6: 我的玉碗。我的玉碗碎了，玉碗碎了，本堡主的心也碎了。
5: 哎，碎了，哎，碎了。
4: 石头，你这个野人竟然摔了我的玉碗。
7: 你
4: 对，就是你刚刚摔的那只。我打不过你，你给我等着。
7: 皮，
4: 就是这个野人毁了本堡主的玉碗，抓住他。富豪，
1: 为什么要围攻石头？
4: 这个野人打碎了本堡主的玉碗。
1: 石头，你告诉我，是你打碎的吗？
7: 等皮，
4: 你不承认也没用，你这个野人太粗鲁了，坏透了，今天一定要抓住你。
1: 堡主，你亲眼看见石头打碎了你的玉碗吗？
4: 不是他，还有谁？本堡主在找兽皮，只有这个野人站在门口。
1: 这么说，你没亲眼看见石头摔碗了？
4: 富豪，你仗着是族长的女儿，总跟我过意不去，今天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蒙混过去了。
1: 堡主，我相信石头，我会追查是谁摔碎了玉碗，如果不能证明石头的清白，我一定会赔偿。

0: 我们不能让玉碗的损失。不行，玉碗是吴家之宝，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个野人离开。既然富豪都这么说了，大堡主，你就先放石头离开，富豪肯定会追查清楚的。
1: 崔师，我凭什么要相信他？
2: 即使你不相信富豪，也应该相信族长，一定会给你个说法的。好，
3: 本堡主就看在军师和族长的面子上，给你三日时间。三日之后，如果你查不出真相，就得听我发落。
2: 好，就三日。石头，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碰过玉碗？你可是很喜欢玄鸟部族里的新奇器具呢。
4: 嗯，等皮。
2: 好，我相信你。 一直在等兽皮，那除了你，当时屋里还有谁呢？作威作福，欺软怕硬，哈哈，你说的是堡主的儿子达固吧？原来他也在。 还有谁啊？是达姑的两个小跟班大眼和小眼吧？他们当时都在屋里，可后来为什么都不在现场了？看来值得怀疑的可不止你一个哦。哎。
5: 别挠我！为什么跟着我？本少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管不着。是不是做贼心虚，怕我查到什么？本少爷怕你什么？摔碎玉碗那天，你有没有碰过玉碗？
2: 你都知道什么？看来堂堂堡主少爷，出了事也不敢承认呀。谁说的？本少爷不仅碰了玉碗，还玩了一遍呢。这也没什么稀奇的呀，一点都不好玩。嗯。然后呢？然后本少爷就去市集玩了，晚上才回来的。有谁看见了？哼，本少爷离开的时候。 大眼和小眼还都在窝里呢，看来应该不是你摔碎的。哼，本少爷敢做敢当，一个破玉碗我还不稀罕呢。那你干嘛一直跟着我？还不是我老爹怕你跑了。好吧，既然大堡主不放心，我跟你走。你要干嘛？我啊，跟你一起回家。啊！
5: 你要住在我这里？是啊，这样堡主您就不会担心我逃跑了。你要住就住吧。不过我提醒你，你只有三天，三天之内我一定找到是谁摔碎了玉碗。哎，饿了，饭都吃不下了。老爹，您一个人吃的比十个人还多，还说吃不下？
6: 你懂什么？老爹都瘦了。
2: 我可都看见了，那是堡主的碗。
7: 富豪，饶过我们吧！
2: 你们两个要是主动向堡主说出实情，我就饶了你们。
7: 绝对不能跟老爷说，他会狠狠打我们的。
2: 你们把玉碗打碎，堡主现在把它算在石头身上了。
7: 玉碗？
2: 堡主最喜欢的那只。
7: 那可不是我们摔碎的。那天你们少爷离开后，只有你俩还在屋里，并且像今天一样拿了堡主的碗，还说不是你们。我们是拿过碗，但是只是想吃点东西。平时堡主分给我们的食物太少了，我们两个肚子饿得咕咕叫，偷偷吃完，我们两个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

0: 过这里。
1: 真的是这样吗？
0: 真的，我们两个吃东西的时候声音比老鼠还小，怎么会把碗摔碎呢？
2: 声音大了包住会打屁股的。
1: 难道真的不是你俩？
0: 求求你了，千万别把偷吃的事情告诉堡主。
2: 打屁股。
3: 明天就到三日期限了，如果找不出是谁摔碎了玉碗，你就要替石头赔偿玉碗的损失。如果你赔偿不了，那么族长就要代为接受惩罚。
1: 一定还有办法。师父，师父，乌鸦好像是在学你给自己的小窝添草呢。
3: 不好啊，鸟儿也是这大自然的灵物，很聪明，喜欢模仿，这是学它的上半部分，就像手把手传授知识。
1: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两只鸟爪啊？
3: 鸟儿可也是很擅长学习人类的动作哦。
1: 我知道了，师父，谢谢您。
3: 原来是你，钱袋子！我的玉碗，我一定要惩罚你！
1: 我不管，钱袋子是学您。
3: 你躲开！本堡主一定要好好收拾这只坏鹦鹉。
4: 谁让我们吃饭总是这么狼吞虎咽的呀？
1: 既然石头是无辜的，我可就先走了。
0: 去。
1: 石头，你应该谢谢他，是他救了你。甲骨文。他可以帮到玄鸟部族，也可以帮到你，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他。
0: 学。
1: 大家好，还记得富豪是通过什么获得了灵感吗？对，就是学习的学字。学的字形像不像是手把手练算习字的房屋？所以学以前是教孩子算术习字的校舍，后来也引申为模仿操作以获得知识或技能。甲骨文的学经过经文小篆和隶变，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字形。跟随高尚的人去学习，不但能够学到知识，还能提高我们的道德素养。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渲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沐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北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00。

0: 25元，二重礼预充值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快点，你好了。
1: 收起走了，快点。
2: 我跟你说过几次，
0: 快点，赶紧走了。
2: 快点收起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你还要摆出来？
2: 哎，
1: 说了你不听，你老是不听。
2: 来了，
1: 车了，车了。
2: 通过嘛，有位，你是我们冤枉你说。
3: 不是这个意思，大哥，关键是有客人，我店儿在装修，装修好都不来。哎呀，
0: 搬开，
3: 不动不动嘛，哎，不说多些，我过去喊个声。
0: 中午过来吧。
3: 哎呀，
0: 什么情况？
3: 我家落雨打了个棚，叫他那个占道经营，我们也是犯规，予办事。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
0: 老百姓做点买卖不容易，差不多得了。
3: 好，理解理解。
0: 那怎么着？一块吃点。
1: 哎，走吧走。
3: 不用了不用了，张局长。
1: 哎，真的不吃了。
4: 你要还没撤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1: 哎哎，要得要得。
3: 最后一次啊。
1: 啊，是。哎，先生坐噻，坐。先生吃点啥子？
0: 来个杯子，来个金花。
1: 哎，要得要得。来，你慢慢吃，要啥子再喊我哈。
0: 小米这个烈士批下来了，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了，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
5: 老虾米是个好刑警。我不如他，可能就不是个当刑警的料。
0: 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
5: 虾米可惜了，
0: 他也算没白牺牲，都往财权撂了，六机场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小荣，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姚玉斌的确没杀人，
5: 然后呢？
0: 这走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5: 这就完了。这是一条命啊！啊！
0: 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柜上。

0: 把这字签了。
1: 姚云斌呢？徐国没事啊？大虾米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啊？
0: 不是向航，把整车的心情不好啊，把这字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0: 忙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1: 多谢张队关心。
0: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 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不开始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1: 老子愿意。山里多好，清静。张向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
0: 他回来了。
1: 谁回来了？
0: 熊国。
1: 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你。
0: 从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唯独六机场这个案子，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忙吧。我帮不了你，这个案子我已经放下了。放下。林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 还有鱼吗？秦国这一回来，万南市恐怕不太平了。

0: 工作核心工作之一，把计划工作作为重大的群众工作，这是一个好方式。
1: 回来了。
0: 执法执法，
2: 继续群众，是真正的。
1: 刁大买单，又当空军啊？
3: 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4: 喂，我帮你。
1: 别管了，你洗手去。
3: 什么大日子啊？
4: 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
1: 你拉过练了二十。

0: 你也知道了。
1: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能不晓得啊？
2: 小朵，
0: 谁啊？
2: 我去看看。
0: 谁啊？
2: 我去看看。
0: 小朵，谁啊？你解除问题的事情。我去看看。
2: 这里接地方乡亲网络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查清事实，小朵，
0: 落下有人找，
2: 我赶快归归顺顺的，就没喊他上来。
1: 要求法官
2: 查我的。
0: 在职责范围内。
2: 你先吃啊，我下去呢。
0: 好，快点回来啊，一会儿差点凉了。
2: 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治犯。你找我呀？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律师。
1: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2: 徐文博，徐先生。
1: 你找我干什么呀？19年前的那场矿难。
2: 徐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当时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作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1: 20年前六级厂那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没徐永国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2: 是，毕竟徐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的。 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得走的。
1: 什么时候？
2: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1: 我想想吧。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请证人陈述。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 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宁康市木桐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

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文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牧童县宁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于秋虎、丁小苏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文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昨天半夜一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
1: 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都干什么吃的呀？啊？
0: 撤不动啊，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1: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还黑咱们？
0: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 什么猜测？说。
0: 他说这次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覆面。
1: 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
0: 好，我明白了。
1: 滚蛋！
2: 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唐宏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5%，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根据指控，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6几场转职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

0: 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1: 小丁，
2: 二哥，
1: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六级厂，
3: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物资不保，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啊都关了。
4: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的一大片都全关了，十几年啊都不变，一点起色都没得。
1: 你们也别先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三个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小郭，
5: 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
1: 你说什么呢？这两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六级厂的历史吗？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彪新的俩父子，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级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丁，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六级厂的主人。

0: 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弹十遍，我给你记住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嗯。多说话啊！你在那儿找什么呢？找，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让孩子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这吃饭，你干嘛呀？
0: 爸，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一定爷爷的啊，恋情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看爸给你示范一下啊，
2: 站好了啊。

0: 谁回来了？这是
1: 我呀。
2: 上英语课了。
1: 嗯，妈妈你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1: 乖。
3: 媳妇，咱俩离婚吧。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冰封，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套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随便看着安排。净身出户。
4: 你什么意思啊？
3: 护照办好了，签证也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着出去玩去啊。

0: 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好了，先生。哎哎哎，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
1: 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得非常相信。
1: 我也是刚看到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
2: 葫芦，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
0: 我去陪那俩孩子去，再想想，啊。

0: 在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
0: 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1: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来看阿姨啊？
1: 我来找你。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一涵给我的地址。

0: 那个唐又新对你怎么样？
1: 他挺体贴的，也挺会照顾人的。
0: 那就行。
1: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现在看起来你过得还不错。

0: 希望你过得好。
1: 温国，你不希望我过得好，你要毁了我。你回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消失了二十年，我和阿姨就留在这个地方扛了二十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你回来就要毁掉这一切，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0: 叔叔吵架了。叔叔，哎，叔叔，
1: 多大了？
0: 13岁。
1: 都这么大了，
0: 去车上待着吧，去找爸爸。

军官，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事儿，但今天。 我求你别伤害唐小仙。这么多年，是他照顾我，照顾我的家人，我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他也是我的家人。

0: 怎么了，妈？
1: 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啊，你、冰冰、红红，就是跑来跑去的，跑来跑去的。

0: 八王村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给你十块钱。
1: 一百都不去。
0: 一百，你想得美哟。哎，我看你是穷疯了你。

0: 我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要。
1: 送给你了，没问题。

0: 净化。我想到是你啊，杜干将。
1: 杜干将，您到底想干什么？
2: 三成，跟我们俩找个安静点。
0: 有有有，我办公室安静的很。哎，服务员，请和他商量个妇女。
2: 三成。
0: 哦，不不不，请和他商量个货牌。
3: 你跑了有20年了吧？
2: 18年。
3: 20年。
2: 杜冠将，谢谢你啊，给我出行做成。
3: 我是因为冰冰，我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他，还是那个样子，不像我。

0: 在外面混得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拱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0: 所以你觉得是唐伟民和唐耀新指使刘广才干？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土屯刘锡厂。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冰冰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别折腾，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民警管，就怪警察了。
1: 我折腾怎么找证据？我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黑色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5: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5: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5: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6: 是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5: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5: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5: 哇，太爽心了，
7: 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 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六幺八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5: 都是大品牌。嗯、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砂、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飞利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2: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
2: 5656，赶快报名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

0: 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 很满意，
0: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2: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 对，八十。
2: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0: 合同价是70多万。
1: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

0: 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2: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4: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4: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4: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7: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6: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5: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7: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8: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9: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0: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7: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7: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昨天开始风雨到访萧山，洗去了闷热暑气。今天上午我区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中午阳光隐约露面，最高气温上升到了27度附近。预计明后天云系较多，明天上午部分地区可能有阵雨，早晚凉爽，午间小热。初夏时节天气调整变化快，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安排好生活和出行。今天夜里阴天，局部有阵雨，明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明天下午起阴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6号阴到多云，7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8号阴，有时有阵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

0: 说。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开外指数67至100，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降调加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波震街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临浦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瓜沥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进化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濮阳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傣村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楼塔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和尚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南阳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弋桥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弋农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靖江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党湾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左迁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衙前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城区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哎，你系要爬呢边噶嘛？呢边先系水。
2: 做下啲咩落水？
3: 慢慢啊，记住。
4: 推广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到全世界。
5: 东莞有世界工厂嘅美誉，以制造业闻名。而呢度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非常之年轻化，因为咧佢人口平均年龄咧只系得34岁嘅，所以真系好有活力啊！
6: 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核心，拥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从这里出发，仅需1小时便能抵达大湾区内任意一座城市。不仅如此，东莞还是世界上工厂最为密集的地方，被誉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之都。如今这座宜居宜业的城市正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其作为创业与生活的首选之地。
5: 东莞
6: 从香港返回东莞观看龙舟比赛，13岁的时候，他在香港开始学习各类现代接手合作，共建水上运动工作室，并且成功培养出国内第一批50余名水上运动教练员。
5: 会不会其实都是想住穿透去到学校的层面，即是多啲可能年轻人可以玩到这个运动啊？
7: 而家更加多
5: 下一步中学噶咯，
7: 系已经系去到小学啦，其实
5: 小学
7: 啦，系啦，小学啦。
6: 在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并拥有稳定的业务之后，卢世先终于能够专注于培训工作。2019年，他在东莞正式成立水上运动公司，成功将高校合作、培养教练的模式转型为运营水上运动基地，事业迈上全新阶梯。
7: 我哋准备落水了，落水以前我哋做一做热身先。OK， 我哋即系手指向天啦，我哋拉拉手啊。
1: 嚟啦。
8: 哇，真係

0: 做足拉筋喎，真係。
1: 好，將你右手搭過嚟，左手。
2: 划艇的操控技巧以及瑜伽的平衡与舒展，不仅具有极高的娱乐性，还是一项极佳的健身运动。
3: 好刺激啊！呢啊 ，OK， 喺中間呢個位，
1: 係啦，喺中間個位，
3: 平衡到啦，
1: 係啦，平衡到覺得自己 OK 啦，係，咁你就攞翻啲獎。
2: 能上山莫下手，桨板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控制平衡。
4: 推一推个码头，
1: 记住，
3: 推个码头呢个位，有啲紧张。
2: 卢世轩在东莞的大部分时间，除了用心经营水上运动基地外，还致力于水域救援公益服务事业，并且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展现了他的责任和担当。
1: 我而家亦都係東莞市嘅水上救援隊嘅副隊長，我亦都專門負責宣教嘅，即係我會做水上救援嘅普及工作啦，包括有防溺水啦，亦都有啲真正執行嘅水上任務嘅，包括我哋今日場地都亦都有紅十字會啊，其他嘅機構喺度做緊唔同嘅水上演練。
2: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飛速發展，各类水上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文化活动，成为大湾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系个 fit 嘅，揸住啲杆噶啦，揸下条，揸下条
3: 就揸呢度，
1: 系啦，好舒服啲嘅。哇，因为你跪喺度，只眼望前面，保持个直线
3: 就得。要好似个平衡开始掌握到咯。
1: 系啦，放松啲就得噶啦。
2: 在卢世轩看来，水上运动不仅是一项充满活力和乐趣的运动，更是一个交流的媒介。大湾区的青年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
5: 他作为一个资深的教练，他会给到很多的启发，同埋我定期跟他见面，其实我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6: 认识了很多来自大湾区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友善、活泼、真诚。
1: 我希望将来可以有更多人参与，更多人去到推广，亦都有更多人可以享受水上运动。
7: 啲合拜起身起，
8: 起
7: 系啦，好，平衡一下先，个人晒，膝头哥可以再唔弯少少，少少踎喺度系稳定啲嘅。
8: 佢而家都仲系摇得 OK 啊？
7: 你好紧张噶嘛，但系佢系咁嘅阵。放
8: 鬆
7: 啲，放
8: 鬆。其實跌落水有餘位，係咪先？
7: 係啦，最多咪濕下個頭髮。
1: 我呢個就呢度啦。
7: 係啦，冇錯啦。
1: 唔怪之硬係有啲，好將啲掌撳落水。係。係啦，眼望前邊，望你想去邊地方。
9: 啊，反而咧真係唔望住個板咧，又會定啲個人。
3: 哇！正啊呢個，而家呢個好正。
9: 是幾熱的今日，但我發覺原來掌板真的會是上癮，尤其是出隊的塔那個靚到不得了，所以呢合一合先再來過。
2: 東莞豐富的水資源為水上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同時也孕育了這片富饒的魚米之鄉。如今東莞的農產品不僅充分滿足本地需求，还借助高效的物流网络，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广州、香港等城市，为大湾区市民的餐桌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美味佳肴。
9: 几年前我拍过一个节目叫做《香港原味道》啦，咁我去咗香港唔同嘅农场或者系鱼塘，亦都系试过种菜、种米、养鱼、养虾，全部都试过晒啦。嚟到东莞呢一度，都是做返同一样嘅嘢，就睇下呢一度嘅鱼米菜有几咁新鲜。
10: 企咁高啊？
11: 係啊，上唔上嚟睇下？
10: 呢个台係特登为你呢一个田而设定嘅点啊？
11: 呢一个台呢就其实是为咗我而设嘅。
10: 为咗你而设。
11: 因为呢我每个礼拜都要嚟睇下自己啲产业啊，睇下而家自己啲场地种植情况啊，养殖情况啊。
2: 李丽华在东莞创业的香港青年，东莞首批大湾区职场导师之一。
10: 一个女仔突然间。

0: 跳出嚟，即系唔做办公室嘅工作啦，都仲有好多工作啊！点解会系想做农夫咧？
1: 比较简单啦，叫做可以亲近大自然啊嘛。
0: 哦，你本身好中意大自然嘅，系咪即系成日都会去行下山啊？
1: 都会嘅，
0: 游山玩水咁样。
1: 系啦，即系我中意系睇啲绿色嘅嘢比较多啲。
0: 哦，咁你除咗种稻米之后，仲有啲乜嘢嘅生产？
2: 养鱼啊。
0: 哦，养鱼都有嘅。
2: 有一个养殖场噶。
0: 诶，系咩？可唔可以带我睇下？
2: 可以啊。
0: 好啊，好啊，嚟喺边度？
2: 喺嗰边。
0: 嗰边 ，OK。
3: 李丽华的农场不仅有风吹稻浪的好风景，鱼塘中更是水美鱼肥。
0: 呢个塘又系做咩嚟噶？
1: 呢度啊。呢度系我哋嘅暂养池，因为我哋呢啲鱼咧系供香港嘅，咁咧喺塘嗰度上嚟之后咧，我哋要暂养7日，因为鱼咧本身咧，咁佢喺嗰个池塘度食得好饱噶嘛，咁咧佢就要嚟到暂养一段时间啦，将佢身体入边嘅食咗嗰啲杂质啊，食咗其他嘅嘢咧排晒出嚟，
0: 即系减肥，
1: 排毒。
0: 即系你又喂到佢哋肥肥白白，但又要佢即刻喺呢度减肥。
1: 系啦，咁样呢啲鱼咧，瘦身完咧，佢嘅肉质先至会更加好嘅。
3: 李丽华的农场事业发展迅速，除了源于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之外，更加因为他始终坚守。
0: OK，
2: 阿姨，请阿姨。
0: 哇，呢一幕原来最难嘅，因为啲泥劲跣劲湿啦，但系而家拉紧个劲重嘅兜。装咗差唔多十几条，
2: 好大，
0: 十几条鱼喺度。一条几重啊？
1: 一条啊，十几斤噶。
0: 系
1: 啊，咪？
0: 而家呢度，我哋啱啱抬呢一桶嘅鱼上嚟啦，咁大概有十几条鱼喺里面咧，一条大概有十几斤啊嘛，系嘛？所以真系
1: 好重噶，
0: 要五个人一齐攞上嚟先可以。哇，好辛苦呢个真系。
3: 捕鱼很辛苦，但面对丰盛的全鱼宴，一切都是值得的。
1: 试下我哋今日啲劳动成果。
0: 咁丰富，我哋两个人食咁多。
1: 系啊。
0: 得唔得噶？
1: 得噶，点解唔得啊？你减肥啊？
0: 你坐喺度。
3: 因为品控做得好，如今李丽华的鱼不仅可以供应大湾区的一些城市。还会空运出口到加拿大等国家。
0: 开始点解要嚟东莞呢度创业嘅？
1: 其实咧最初咧，我系因为咧帮呢条鱼做呢个包装，我就对呢条鱼咧产生咗兴趣。咁跟住咧就觉得
0: 即系所有嘢都从一条鱼开始。
1: 系啦，就从一条鱼开始啦。即系咧，点解呢条鱼可以？咁樣包裝去出口同埋去公港呢，咁我覺得就好特別啦，我就開始呢點樣去養好呢條魚啦，咁慢慢一步一腳印，我就將呢個事業呢做大咗。
3: 在粵港澳大灣區蔡蘭子計劃的助推之下，李麗華嚴格遵循公港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體系，精心打造农产品的种养殖流程，成功将自家农产品推向香港市场。不仅如此，他还在香港开设了多家专营店，既销售农场的新鲜农产品，又积极收集香港市民对农产品质量和需求的反馈，为农场的持续升级和发展打好基础。
1: 既然我可以做到呢样嘢，系啦，因为呢样其实系唔简单嘅，但系过程中咧，真系嘅，得到嘅嗰个满足感咧，系讲唔出嘅。
0: 工作啊，个生活好似都好轻松，好开心。你中唔中意呢度？
1: 我好中意东莞噶，系啊，因为其实我都经常两边跑噶，有时会翻去香港啊，咁有时亦都会翻嚟东莞呢边。吓，咁依家其实交通都好方便噶。真的一小时湾区生活，是啊，我完全体验到。
3: 在东莞创业的香港青年有很多，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具有东莞基因的制造业，或者是前景广阔的高科技领域，而李丽华则选择在农业领域发展。在他看来，民以食为天，淳朴简单的乡村劳作带来更多的是安宁和满足。
0: 圆满嘅人生咧，应该

0: 系生意得嚟又写字，揾到钱得嚟又可以实现到自己嘅理想。而 Karen 咧喺东莞呢度揾到啦，所以我都要努力啲，谂下点样丰盛自己人生啫。
1: 过去，东莞以强大的制造能力为全球市场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商品。然而如今，东莞不再满足于世界工厂的单一角色，一些企业正在与文创产业深度融合，通过结合制造业的实力与动画产业的创意，孕育出新的发展动力。
0: 东莞嘅制造业咧，不嬲都好犀利噶啦，咁啊，包括呢个电子信息、玩具制作同埋呢一个纺织服务啊。但系讲到玩具咧，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好识得利用呢度嘅资源去发展自己嘅动漫世界啊，就喺呢度咋。
1: 近年来，中国在电影特效与动画制作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其精美画面、流畅动作、震撼音效都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0: 一批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为代表的作品，更是成功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誉。这些优秀的电影作品不仅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还带动了相关衍生品的发展，如潮玩、服装、游戏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1: 聂导，
2: 哎 ，Hello，
1: 你好，你好。
0: 聂华军，中国最早一批视效制作人，先后参与制作的影视作品有《哪吒之魔童降世》《美人鱼二》《新喜剧之王》《长津湖》等。
1: 这里的模型很特别，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好像认识。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叫幽灵宝贝的中国中医药材的 IP，推广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到全世界啊。
0: 2010年，聂华军第一次创业就成功制作了原创动画短片《十功夫》，并且入围第26届德国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本以为自己的视效事业就此会蒸蒸日上，但随后的发展却给聂华军上了结结实实的一课。
3: 其实我们是因为技术出身，搞艺术的人其实你是不懂得商业的，就是甚至有些投资人来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对话，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挣钱，人家问我们怎么挣钱，我们就说我们的东西很好，但是没有啊。到了我们大概1年零7个月啊，工资就发不出来了啊，就很惨啊，然后就最后面就公司就关了。
0: 随后几年，聂华军先后转战中国南北视效圈子，一路摸爬滚打，一路坚持原创。2018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与他不期而遇。
3: 我才2018年创这个公司创业，哎，2019年7月16号、26号就上映这部电影，我们做了1年多，哎，就突然间发现，哇，我们这市场又回来了。
0: 面对成功，聂华军觉得多年的坚持都是十分值得的。
3: 其实这也是因为情怀，我们说，就我们说就是，情怀很昂贵，但是也很廉价。我能坚持做起来了，就是很昂贵。如果说我没了，可能就啥也不值。
0: 在聂华军的公司作品展示墙上，可以找到很多熟悉的作品。
3: 对，这就是哪吒，
1: 姜子牙，还有。哇，其实很多作品啊，在这里很多很熟悉的一些角色在这里见到。这有什么的特效？
3: 现在看不出来是吧？其实这些车啊，它都是不能在商场里开的。你看这个，它就开在商场，其实就全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把它用特效给它做出来。就是其实你看的像一个车，真的车其实都是用电脑 CG 去完成的，然后合成在里面，拍的时候是没有车的，啊，这个拍的就是可能空镜，然后我们把车撞过来，那么它其实都是用特效去完成。
1: CG 真的是非常厉害，我可以告诉你，就是

0: 观众的来说，我真的看不出这个是一个 CG 来的。
1: OK， 因为特效它分为仿真特效和魔法特效，你看不出来就对了。
2: 哦，原来系即系商场嗰啲跑车啊，全部都系一啲特效啦 ，CG 啦。
3: 熟，最早上市的叫早鲜杨梅，是改良的早熟品种，五月底就能采摘上市。果子红润透亮，果肉细嫩，汁水多，酸甜口很清爽，专门让大家抢先尝上初夏的第一口杨梅鲜。中熟的就是老牌的枣色杨梅，也是萧山本地种植最多的老品种。这个品种好养活，产量稳，果子大小均匀，肉柱饱满，酸甜度刚刚好，不挑口味。不管是自己家里吃，还是带孩子入园采摘，性价比和口感都特别实在。最后压轴也是我们萧山的招牌，就是池色杨梅，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杜家杨梅主打品种。它熟得最晚，生长期最长，吸足了阳光雨露，果子个头大，通体紫红，甜度最高，果香最浓，肉质紧实耐存放，是口碑最硬的高端品种。另外萧山本土还有少量白杨梅，果肉通透，清甜淡雅，产量特别少，是难得的小众珍品。总的来说，早鲜尝新，早色亲民，池色正宗，这就是地道的萧山杨梅了。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湖水共治开展以来，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湖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你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2: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啊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3: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区域。

0: 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啊，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啊。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啊，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啊，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2: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4: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

0: 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1: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

生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从哪里来啊？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

0: 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4: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0: 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2: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3: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4: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6: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7: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8: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

0: 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3: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4: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5: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4: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6: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0: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 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

0: 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2: 这是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1: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3: 未来7天降雨情况，就我们对这个麦收的是怎么想，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1: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4: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1: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5: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1: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6: 有的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1: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 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

0: 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二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三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

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晚上好。
1: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0: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萧山制造突围日系主导，万利自研电子布织机重塑行业格局。
2: 球场上演生死营救，球友持续心肺复苏挽回生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昨天下午，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项目招引和助企服务力度，以紧盯不放的韧劲全力冲刺二季度后半程，不断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江永柱、赵立明、叶建宏等区领导出席会议。会议听取1到4月全区 296X 集群运行情况及三大攻坚领导小组工作汇报。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萧山环投集团戴孙振分享典型做法。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新能源装备两大产业集群领衔领导做交流发言。孙旭东在认真听取汇报后指出，1到4月全区集群建设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招商引资成效显著，项目建设提速发力，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当前正值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逐项对照年度目标任务找差距、补短板，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集群建设和三大攻坚走深走实。孙旭东强调，招商引资是龙头，项目建设是核心，助企服务是保障，要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主线，锚定高大上加链群配发展导向，全方位攻坚突破重点工作，要全力推进项目招引、签约、建设全链条提速，紧盯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核心领域，靶向招引优质产业项目，推动储备项目加快成熟落地，在建项目提速建设，投产项目提质增效，持续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投资增量，要加大要素争取力度，精准对接两新两重政策机遇，积极争取土地、能耗、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保障，强化资源配置，破解发展瓶颈，为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企业扩产增效保驾护航。要深耕精细化助企服务，深入践行政企合伙人服务理念，做实做细政策陪跑，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落地兑现。要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畅通企业诉求响应渠道，点对点破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拓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切实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孙旭东要求，要坚持集群建设与三大攻坚一体推进、协同发力，持续做强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现代纺织等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集群能级。各平台镇接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细化月度、季度攻坚任务，挂图作战，对账消耗，以实干实际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萧山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提供硬核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第11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杭州赛区启动仪式暨首场海选赛在我区举行。
2: 本届大赛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主办，紧扣杭州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及五大未来产业，重点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关键设备、关键产品的创新项目，旨在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营造创新创业氛围，为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交流展示、项目孵化、产融对接、协同创新的平台，坚持以赛促创，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

0: 项目企业和创业团队，建立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赋能优质初创企业发展壮大，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专精特新发展，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数字经济强省建设。目前大赛报名通道持续开放至6月30号，符合条件的企业及团队可登陆浙江企业之家网注册报名。启动仪式后，首场海选赛正式开赛，8个优秀项目团队围绕国产智能芯片、弹性计算平台、人形机器人核心部件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展示了各自项目的竞争优势、商业模式和市场前景。本台记者报道。电子部是制造印制电路板最核心的基材之一，随着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部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而高端电子部市场中，日本产高端电子织布机一直占据绝对垄断地位。日前，位于瓜沥镇的浙江万利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成功研制 WLP910 超启动自动喷气织机，以国产尖端产品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重塑行业新格局。
1: 20年的准备，10年的核心流程的研究开发，到今天做人工做好的替代日本丰田的真正属于是国内卡脖子替代国外进口设计的产品项目。
0: 眼前这台就是万利纺织自主研发的 WLP910 超启动自动喷气织机。 WLP910 织机主打生产二代、三代高端 AI 电子部，和制造普通基材的一代部设备形成明确区分，二代部适配高端 CPU、GPU，三代部专攻高端 AI 服务器，精准匹配当下算力产业的核心需求。该设备全面对标日本丰田 JAT910， 在保留传统进口电子部织机高速高品质制造等核心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自主研发创新，实现精砂张力、尾箱密度等关键性能指标的全面超越，使日产量提升8%到12%，换产效率提升50%，综合生产效率较传统进口设备提升30%以上。
2: 我们在马达方面用了超级马达直驱的这个功能，那可以比同行省电20%到30%。机身进行了稳定的处理，我们的墙板进行了加重。第三点呢，我们在很多核心零配件上面进行了自主的开发原创，包括除尾气系统、电控系统，
1: 为这个行业做了一个最尖端最领先的产品，往这个智能化、往信息化、往数字化、往智能化、往无人化发展。一个人可以管到50台、100台、200台设备，显而易见是无限大的。
0: 迅速实现赶超跨越的底气，源自于长时间的专业积累。万利纺织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延伸，攻克高端电子部织机在设备稳定性、核心零部件性能、张力控制精度及高速运转下的工艺适配性等核心技术难关。通过自研 WLP910 织机助力产业新格局构建，加速企业提质增效，全面投入智能化生产后，年产量最高可达3600台以上。目前万利纺织已经与中国巨石、中材科技、国际富材、泰山玻纤等行业龙头企业达成战略协议，助力国内高端电子部产能扩容。
2: 现在我们厂里的一些产能基本上在1个月200台左右，那随着我们生产产能的扩充，那设备的安排，我们预计在下个月初我们产能可以达到300多台到400台左右。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把这个织机的产品做得更好。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为从严防范 CD 级危房汛期发生险情，崖前镇迅速启动汛期危旧房专项排查行动，镇村干部下沉各村社，对老旧农房、老式民居等开展全域巡查管控，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守牢群众居住安全底线。上午9点，由镇城建办、村社网格员组成的巡查组逐项逐户走访，重点摸排早年自建老宅和评定在册 C 级局部危房、 D 级整栋危房，现场查看墙体开裂、地基沉降等险情细节。尤其对地级危房，巡查人员落实围挡封控、断水断电，督促居住人员转移至安全住所，杜绝冒险入住。
4: 现在正处于正治区啊，那么大雨容易加剧老旧危房结构受损啊，那么我们分片进行包干。

0: 那么主要是对 C、D 级的危房啊，这每日进行动态的巡查。那么尤其是暴雨期间啊，那么进行的我们的巡查的这个频次啊，加强了，做到县情早发现、早劝离、早整改。
1: 目前，崖前镇摸排登记危旧房共十处，含 C 级危房八处、D 级危房两处。当地依托网格化管理，由镇干部分片、村干部联户常态化巡查，建立隐患整改台账。分类实施危房加固、人员腾空、异地安置等解危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我区开展2026年重大突发事件院前医疗急救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多部门协同作战水平，强化快速反应、快速联动、快速到达、快速处置能力。全区七个院前急救单元参与演练。
3: 演练模拟新塘街道零三省道与南秀路口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三车相撞，造成七名人员不同程度受伤，且有人员被困车内。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警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距离事发地最近的新塘急救点联动消防力量同步响应。现场急救人员在交警的引导下，携带急救箱、担架等物品，对搜救出的伤员进行快速验伤分类，并进行初步救治，包括心肺复苏、止血、包扎、固定等，确保伤员生命体征稳定。面对一系列大型突发事故中常见急救问题，七个院前急救单元应对有序，各环节高效衔接，实现下车急救至上车急入院。本台记者报道。
1: 日前，新塘街道商业城篮球场一个暖心救人故事刷屏萧山朋友圈。一名中年男子打球时突发心跳骤停，危急关头，正在附近锻炼的57岁居民王伟龙挺身而出，跪在球场地面，持续进行十余分钟心肺复苏，抓住急救的黄金时间，用自学急救知识从死神手里抢回一条生命。
4: 现在好多了。
5: 现在好多
4: 哦，好的啊、哦，大家都在关心你，
5: 感谢你啊。
4: 那不用，那我那肯定必须的啊。那么看到你这样的情况，肯定要上去的啊。
1: 早上10点多，刚忙完的王伟龙给小王子钟静湖打去了视频电话，看着病床上的钟静湖面色逐渐恢复，王伟龙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钟静湖就是当晚在球场上倒地不起，一度失去生命体征的球友。两天前他刚刚做完手术，目前正在恢复中。
5: 心里害怕，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有这么多兄弟们帮我做胸外按压，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能够抢救回来，非常的感谢他们。
1: 事情发生在5月28日晚上8点17分，新塘站前社区商业城篮球场内，不少市民正在休闲打球。从监控上看，一名身着蓝色球衣的男子毫无征兆突然倒地，瞬间失去意识，在场球友立即上前查看。
4: 我们跑过去一看，发现他浑身冰凉啊，然后我又用手摸了他一下的脉搏，那么他这个脉搏也没有，我又用俯下身去耳朵听他的胸腔这个情况有没有呼吸啊心跳，那么结果什么都没有。那么我看一看不对，这个属于猝死的一个状态啊，我就赶紧就是做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了。
1: 王伟龙全程跪着为其进行心肺复苏，边上还有不少球友伸出援手，有人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有人通过手机紧急联系病患家属。施救中途，患者曾短暂苏醒抬手，王伟龙沉着冷静，在120医护远程视频指导下，始终没有停下按压动作。
4: 我也就是拼命按嘛，反正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因为我这个在看那些急救知识方面啊，他这个10分钟之内，就是你赶紧要给他做心肺复苏啊，那么是最要紧的。你超过了10分钟以后，你的大脑就会有损伤。
1: 整整10余分钟不间断按压，直到救护车赶到现场，王伟龙又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担架送往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本台记者报道。
2: 山非遗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创新推出多款高颜值有内涵可复用的端午文创礼盒，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3: 记者走进位于杭州湾智慧谷的杭州植被科技有限公司， 萧山茶点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公司联合创始人郑沙丽现场展示了企业全新研发的四款端午文创礼盒，其中纵有心意款式简约精致，适配日常馈赠。碎石记放纵一下，聚焦亲子互动与轻休闲场景，适配多元生活需求。高端系列爱虎纳吉深度挖掘端午传统民俗文化，这批新品巧妙融合非遗技艺、趣味互动与绿色环保理念，凭借满满的创意与心意，提前抢占端午市场。
6: 我们从春节过后其实就已经开始去构思它一个整体的理念，那到实际上成型的话是从大概在三个月月初的时候，我们是才把这个就是完整的理念给它呈现出来，大概前后可能持续了两三个月是有的。
3: 植贝科技推出的端午礼盒核心食材全部为企业自研，依托萧山茶点、本土草灰鸭蛋等非遗技艺，创新打造四款专属端午糕点。同时礼盒充分践行环保理念，彻底摒弃一次性包装。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创未来，每一粒种子都有无限可能。谢景安传化植物科学中心首届生态共建大会暨5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濮阳镇谢景安传化农创村举行。经过近三年建设，谢景安传化植物科学中心已建立起从实验室

0: 提供从生物育种到产业验证到市场转化的一站式服务。未来三年，目标服务100个以上科技项目，实现20个以上科研成果转化。本台记者报道。
1: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夕阳下的楼塔镇。
0: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规范管理。前段时间外地杨梅违规泡药的消息传开后，不少市民心存顾虑。不过大家不必担心，杜家杨梅一直以来都有多重检测，全程可追溯，品质及口碑久经市场考验。目前本地采摘油订单销售火热，整体销路并未受到影响。
1: 杨梅一定要有一种特色，酸鲜甜这种味道，纯天然的。不要有些是哦，这个杨梅不酸哦，感觉到酸了是不好，实际上酸是真好。过于甜了又不好，要带有点鲜甜，吃进去口感嘴巴里很清清爽爽，这才是真正的好的水果。以前呢，杨梅这个东西呢，老消费者还不是很知道，今年呢通过福建把这样一发酵以后，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了。以前在我们杭浙江浙沪一带的销售量比较大，都是早的时候都是从他们那里发过来的。现在一发酵以后呢，他们就现在都不敢吃了，都要吃我们当地的新鲜的杨梅了。啊，对我们的销售呢肯定是有好处的，没有影响，绝对没有影响。
0: 市场风向的转变也让本地优质杨梅迎来更多机遇，而守住口碑的背后离不开监管部门全流程的严格把控与技术扶持。
2: 杨梅作为萧山农产品的一张金名片，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始终把质量安全放在首位，每年安排200个批次的定量检测，专项用于杨梅的农残、甜味剂、防腐剂的检测，确保每个批次萧山产的杨梅的质量安全。
3: 福建的泡药杨梅事件透露出，杨梅的传统种植呢，它存在着散户多、标准乱、保鲜难的痛点。而我们萧山的种植户呢，已经跳出了这种靠天吃饭的模式，采用了农业的基础设施加上我们这个现代化的一个种植的模式，让我们的安全成为了最硬的底气。这里呢就是进化镇顶尖合作社的智慧大棚，现在杨梅呢已经成熟了。那么这边呢不是采用露天的种植，而是采用智慧大棚，里面呢用雾化控温控湿，那么精准的调控里面的温度、湿度还有这个阳光。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也从我们的这个早鲜杨梅呢提早了20天上市，并采用物理的模式呢阻断我们的病虫害，从而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0: 顶尖合作社大棚是省农科院科研基地，设施面积约8000平方米，也是我区最早采用全程标准化管理的杨梅基地。据了解，目前全区已推广智慧大棚12000平方米，试点统防统治技术，推动散户向合作社、家庭农场集中，在科技赋能下，让杨梅从枝头到舌尖全程透明、安全可控。
2: 我们也着力推进杨梅品质的全面升级，从品种优化、科学施肥和合理用药、设备升级等各个环节协同来进行指导服务推进，确保本地产的农产品呢能够既安全又优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谋划推进农产品进社区的工作，着力破解广大市民现在可能比较难买到安全、本地产、品质佳、口味好的这些农产品。那么我们呢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本地产成为优质优价的这个代名词。
0: 全方位的技术赋能筑牢了杨梅品质根基，而打通产销链路，打响本土品牌，让优质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也成为当地重点探索方向。作为区三大传统节庆之一，所前杨梅节已连续举办27届。杜家杨梅2005年成功注册原产地标识，多次斩获省市评比金奖。茨沽球品牌杨梅更是拿下长三角精品杨梅推介会金奖。这些荣誉不是靠营销，而是靠一颗一颗优质杨梅拼出来的口碑。六月又是一年杨梅红，漫山遍野的红果是自然的馈赠，更是萧山人对安全、优质、诚信的承诺。在这里，每一颗杨梅都经得起阳光的检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经得起消费者的信任。 萧山杨梅到底有几个品种，该怎么选？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说一说。萧山本地主流就是三个品种，分早、中、晚错峰成熟。最早上市的叫早鲜杨梅，是改良的早熟品种，五月底就能采摘上市，果子红润透亮，果肉细嫩，汁水多，酸甜口很清爽，专门让大家抢先尝上初夏的第一口杨梅鲜。中熟的就是老牌的早色杨梅，也是萧山本地种植最多的老品种。这个品种好养活，产量稳，果子大小均匀，肉柱饱满，酸甜度刚刚好，不挑口味。不管是自己家里吃，还是带孩子入园采摘，性价比和口感都特别实在。最后压轴也是我们萧山的招牌，就是池色杨梅，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杜家杨梅主打品种。它熟的肉质紧实耐存放，是口碑最硬的高端品种。另外萧山本土还有少量白杨梅，果肉通透，清甜淡雅，产量特别少，是难得的小众珍品。总的来说，早鲜尝新，早色亲民，池色正宗，这就是地道的萧山杨梅了。
4: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贡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一连串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风雨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陷你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2: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啊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

0: 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1: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2: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0: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1: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2: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
2: 角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0: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1: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2: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1: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0: 的键盘啦 ，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1: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2: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3: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

0: 呢，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明天不是要谈判吗？再加上他老爸现在是实体联盟的轮值主席，我就过来跟他们谈谈，看他们要跟我怎么玩。
1: 这我倒没听说哎。
0: 我也是昨天刚知道，毕竟我不想赔了本赚吆喝，一边跟他们结着盟，一边又把我给害了。
1: 段然不是那样的人。
0: 我知道他不是，但是他爸不一定啊，毕竟以前被他害过。
1: 说起来，刚开始瑞可是你创办的呢。
0: 是啊，好长时间没站在这个角度看这个公司，还挺想念的。
1: 走吧，办公室坐坐。

0: 你这倒是没什么变化啊。
1: 是西西练旧。
0: 谢谢。我这你也练旧啊？我觉得人是旧的可爱，东西也是旧的值钱。
1: 你就别想了，瑞和我都是不可能的。
2: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吸引人啊？

0: 我们不是一类人。
1: 难道你不觉得同一类人没法在一起吗？只有互补才能一切。
0: 陈朗，其实我很欣赏你在商业上的能力，但是你为什么总要做那些龌龊的事呢？
1: 龌龊吗？
0: 我可能用词有些直接了。
1: 其实外面人怎么看我，我根本就不在乎。你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吧？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不想变成我父母那样的人，一辈子碌碌无为，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0: 巧了，我就想要那样的生活，好好的活一辈子。
1: 什么意思？
0: 你不用多想，我们只是朋友，普通朋友，这些都与你无关。
1: 行吧，既然段总也不在，那我就先走了。哎，对了，谢谢你的事。
0: 慢走。
1: 对了，夏月，其实有件事儿，我觉得可以提醒你一下。
0: 什么事？
1: 我知道你现在是瑞的三代 CEO，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应该想想，钱西西刚接手公司的时候，他是怎么做？宝贝就在你们自己家里。
0: 尾货牛仔专场。
1: 没错，五哥哥。

0: 这个宋二江啊，气场特别强，总是板着脸，讲话也厉害，所以明天上了谈判桌啊，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气势上绝不能落下风。
1: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明天谈判得把全部的宝都压上去啊？
2: 那风险太大了，陈叔，不能那么干。要说我知道这事儿吧，您这边也好 ，QE 也好，不好直接出面。但是你也给我介绍几个是不是做商场品牌的代工厂，让我停几天呢？
0: 这个老宋把你爸拉到实体联盟去，为什么？你还看不出来吗？这样于公于私，我和老段啊都不能直接出面了。老段都认为啊，电商才是未来的趋势，不过创业就有波折，对你也是历练，好好加油。
2: 历练历练吧，我走了，师叔。嗯，
3: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琢磨出什么办法了？
4: 也不能说是我琢磨出来的吧，就是有人跟我说让我学学西西，像他刚找到你那样，咱们再干一场，怎么样？
3: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让我接着改衣服？
4: 你是有实力的，而且我觉得你是有梦想、有主张的人，只是以前没有机会嘛。那说不定咱们现在这场危机就是你的一个机会啊，与其咱们在这儿闲着发愁，不如抓住机会实现梦想，你说呢？
5: 我觉得特别好啊。哎，你肯定行的。

0: 小陈啊，咱们明人不说暗话，现在你们直播联盟有一大半的人已经签了这份协议了，如果你不想在谈判之后公司关门大吉的话，就考虑考虑吧。
1: 主席还真是直言直语啊，而这不是就是要用铁骨一间分化吗？
0: 不是，我这是在和大家一起求活。求活？
2: 您这哪是求活呀、啊、这是分明想玩死我们呀、啊、这是要我们死啊。谈判还没开始呢就出这种协议，您这什么意思呀、啊、
0: 年轻人，别那么大火气，坐下，先坐下听我把话说完。

0: 这两年你们线上风生水起，我们实体承担了多大的损失和压力，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是时候大家一起来把账算算了。
1: 就刚才那个哥们儿，我告诉你啊，他掌握着整个福建省最大的美妆供应链，咱要是把他搞定了，双十一就有戏了。
2: 看不出来呀，那兄弟，
1: 他可厉害了。
2: 是吗？
3: 哟，段总，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3: 不是，还生我气呢？想喝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2: 那还真不用，现在我还真就不敢跟你沾上半毛钱关系啊。您先喝着，我们走。
3: 哎，别走，段总，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
2: 怎么了？
3: 我还是代表服装联盟跟你聊几句呢。
4: 线上风生水起，线下受委屈，这是时代的问题，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您这不是算私账吗？我算看明白了，主席，您这是利用这个节骨眼给我们狠上一课呀。
0: 那就当你们这是交学费吧。
4: 交学费我们乐意啊，给老同志交点学费愿意，但这不行啊，这是强买强卖啊。
0: 这是对你们好。
3: 我们服装联盟跟实体联盟进行捆绑，何尝不也是被逼无奈吗？关键谁愿意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段总？
2: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估计你还被蒙在鼓里了。咱们今天正好撞上了，我也不妨告诉你，实体联盟现在正在打算做一项行动，他们准备用补贴金分化瓦解你们直播联盟。
0: 年轻人，你今天一天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干，在外面闲晃？这要搁别的线上店铺、平台供应链，现在这个当口应该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忙最忙的时候，这几天的销售额说不定能占他们大半年的，对吗？我也知道停工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你公司开着，钱进钱出，每分每秒都有真金白银的成本在哗哗的流走，所以你只要签了这份协议，我可以保证服装联盟不仅可以马上供货，还可以给你返点作为补偿。你可以趁着那些想不开的不开工，得到更多的利润。
3: 所以说呢，还没等你。

0: 这边谈判开始，你那些百八十个兄弟早就话算你说算了。
1: 小木桶，这可不是小事啊，您说的真的还是假的？
0: 真的。哎，不信你去问他们。哎，段总，反正我这做哥们儿的该说的都跟你说了。我知道之前我做的也有不对的地方啊，就当是给你道歉了。
2: 谢谢你啊，木总。
3: 陈总是个聪明人，好好考虑一下。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我听说你最近和 QE 段家的小段公子来往密切，我只能提醒你一句，你们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搬那么重啊，小心闪着腰。
1: 没事，店长，我在以前公司经常这么搬东西，小意思，习惯了。
0: 罗慧呢？
1: 他说有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哎呀，罗慧啊，要是有你一半儿就好了，不爱看书也不爱学习，干活偷懒。
1: 店长，你这么说话他心里会不舒服的。
0: 哎，我说他还不是为了他好啊。
2: 倒是你啊，
0: 又认真又勤快，还特别有同理心。
2: 我呀，能招到你这么好的员工啊，是我的福气。
1: 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店长，也是我的福气。嗯，

0: 店长，我问你个事儿。哎，咱们仓库里面堆了这么多尾货，这是要怎么处理啊？啊，这些啊，公司每周都会派车过来拉的。这么多，这拉哪儿去啊？你问这个干什么？我以前公司呢也经常卖尾货，我对尾货有不一样的感情。
1: 哦，
0: 这些啊都是公司安排的，我呢就负责对接，其他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2: 往哪儿坐呢？往哪儿坐呢？
3: 哎，什么呀？你不是随便坐吗？
4: 说正事儿吧。
3: 这个实体联盟要分化咱们这事儿，你知道吧？
4: 听说了。你说现在形势这么紧张，我真有点担心谈判谈崩了怎么办？
3: 谈崩了，我们也不能被他们压着打，不能这么被动。大不了以后不从他们那儿进货了呗。
4: 不从服装联盟进货，从哪儿进货？又回批发市场？那不直接给咱们打回原形了吗？那种货双十一怎么卖啊？
3: 不是陈朗，那你这个意思怎么着？咱们就任人宰割呗？
4: 我也没说要任人宰割啊，我是觉得现在这时机不好，不如我们换个思路，先由着他们统一定价，咱先把双十一这坎过去了，到时候咱们再反抗，我觉得来得及。
3: 明天就要上谈判桌了，你现在就是什么态度？摇摆不定，你别到关键时刻给我掉了链子。
4: 我没掉链子嘛，我这不就说说我想法。咱们俩又不是一类人。
3: 那人和人之间都不一样的，都不是一类人。我们现在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对吧？共同的信念，怎么不能合作？不是，你看你这样，怪不得人家家园看不上你。

0: 怎么了？
1: 小小罢工了，说公司现在无货可播，在这待着还不如回家喂孩子。
0: 胡说八道，人呢？
1: 在那儿呢。
2: 好不好呀？我晚上要多吃一点青菜。妈妈先工作啦，那你亲妈妈一下。
0: 小姐，是给儿子打完电话了？亲姐哟，你可不用吓我陈妈，我胆儿可小，你说你这不动了可怎么办啊？你可是咱们公司金牌主播，公司的永动机，全指望你呢。
2: 你是初中物理没毕业吗？这世界上哪有永动机啊？陈总，我可没吓唬你，卖地摊货我忍了，卖纸尿裤我也忍了，可是做成纸尿裤专场就过分了吧。你让我怎么播啊？来，新闻快看，这里有个宝宝，哎，穿了纸尿裤一天都不会红屁股，哎，啊，你让我怎么播？
0: 我觉得这不挺好。咱们出来是赚钱的，又不是出来赚脸的。
2: 再这么播下去，我的粉丝都要生宝宝了，循环经济也不再这么玩的。
3: 你还点洋葱？
4: 我一闻到洋葱的味儿我就清醒。
3: 那你吃，你以后别靠近我。
4: 不靠就不靠。
3: 有情绪啊！来，你跟我说说，谁惹你？
4: 你有什么情绪？没情绪，特别开心。
3: 就有情绪。少来啊！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公司出什么问题啊？还是双十一快来了遇到什么麻烦？
4: 也没有，我就是怕你说这次双十一我们下了这么大功夫，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要是最后干砸了怎么办？
3: 首先给我放上来，咱俩隐居田园，你来耕田，我来织布，咱俩过那种哇神仙眷侣的小生活。
4: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假的？想什么呢？怎么可能是真的？问你不知道，现在乡下田园的那种地有多贵，这种田园生活就是梦想，是童话。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不可能是真的。认清现实啊！来，哦，说吧，什么事瞒着我？
4: 真没事，真没事。
3: 行吧，你不想说就不说了。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不管公司遇到什么困难，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这个是真的。
4: 我都搞不清你哪个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
3: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4: 我就当你是真的。

0: 既然是真的，
1: 啊，
0: 你就给我表表决心吧。
1: 表决心，我也不吃洋葱。
0: 你吃洋葱，我就相信这是真的。
1: 哎，那你问我。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吃之前，我突然想起一事儿。说真的，这是认真的。我在柜台工作的时候啊，我发现最近波波罗的尾货都直接运到总公司处理，不做任何销售。
0: 他不销售的话，他怎么处理啊？
1: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
0: 您这可以查查看，看看他们要干嘛。
1: 嗯。

0: 人都到齐了吧？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并没有讨伐谁，压制谁的意思。我想先说一个现象：这一年多来，我经常在线下商场看到顾客来试衣服、试鞋子，可是他们试完之后呢，不买。你们知道他们上哪儿买去了吗？ 这就是我们实体现在面临的危机和压力。直播公司随意打折，发放优惠券，导致实体客户大量流失。所以，今天的谈判，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要统一零售价格。
1: 现在可倒好啊，这店里半年的业绩，他们有人家网上直播，一个小时卖的多呢。哎，你看一下啊，咱们这个系统上的尾货怎么显示的是销单呀？不是应该是退货吗？
2: 嘻嘻，这点尾货怎么给你弄得神魂颠倒的？还纠结呢？我从来就是第一天起，店长就让我这么处理，这是规矩，安排的，别问了啊。
3: 最近吧。 双十一马上就要来了，是。虽然说吧，人家电商领域引领了这个购物的潮流，但是咱们实体也想分一杯羹啊。今天咱们的实体联盟要联合这个电商联盟，还有直播联盟，准备三方谈判。
1: 是吗？那这是好事儿啊。
3: 可不是嘛。
1: 那这儿以后的业绩就不用愁了。
4: 宋总，我说两句啊。您刚才说的，我觉得非常对，但是您遗漏了一点。我做过调查，其实现在实体商场。 基本上每年或者说每半年每季度都会搞店庆活动，而且店庆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大，五折、三折随处可见。而且现在很多品牌商场还提倡会员制，如果你办了这个商场的会员，所有商品都会有8到9折的优惠力度。 我们以前电商很多节日，双十一、双十二、六幺八，哎，实体商场也开始跟我们一起搞促销、搞活动。其实这些七七八八算下来之后，我发现实体商场的优惠力度不比我们小啊。
0: 商场搞活动，那是为了自救。你们的折扣这么狠。 那我们的促销自然就多了。我们是做生意，不是做慈善。

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在座的各位都是商业新锐，是年轻人，我也年轻过，我能理解起步阶段看事情是容易聚焦眼前，所以今天我提出

0: 能够冷静下来，认真的好好的考虑一下。
1: 哟，总算是知道把衣服穿整齐了。
2: 当然了，楼长您都提醒过我了，同样的错误当然不会再犯第二次了。
1: 看不出你还是循规蹈矩的人呐。
3: 我看网络上那个胡子事件，说你们家为了赚黑心钱卖假货，害得人家好好的姑娘家都长胡子了。
2: 这个也是网上的传言，也不见得是真的吧。
1: 要是真无辜啊，也不会在这儿当柜姐了。
2: 当柜姐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呀，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以前的公司没有关系。
1: 今天隔壁服装店新开，人手不够，我们都是一个楼层的，你呀、啊、就去帮忙熨烫一下衣服，摆放一下陈设什么的吧啊。
4: 楼长，你看是这样的，我们店里今天呢也没有什么人，你就让我跟西西一起去吧。
1: 哎呀，楼长，实在不好意思，我觉得呀，他们两个现在一个都不能走。今天我们大区的经理啊要过来巡查，你说他们俩都走了，店里就剩我一个人了，这不太好吧？
4: 你们的意思是说不帮忙了？
1: 哎呀，楼长，多理解一下，你说要是怠慢了经理，谁担这个责任啊？
2: 哎，实在不好意思，楼长，我呢是波波罗的员工，所以一定要先照顾我们家的事儿。不好意思。
5: 楼长慢走，
2: 你看楼长气死了都。
5: 啊，你们两个太给力了。
6: 宋总，您的一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可啊。互惠互利，咱们今天谈判为的就是一个互惠互利，但是只有大家互惠互相退步了，才有互相赚钱的机会。我们也不是说一点不能让步，统一价格我可以认，但是需要有一个期限。期限是什么呢？所有新品上新之后的一周或者是十天十五天，我们以后再聊，这段时间内我们可以遵守统一价格。上新十天之后让我们开始发送优惠券，超过这段时间之后还有反季商品必须允许我们使用优惠券。

0: 小段总，你没有诚意。现在的消费者多聪明啊！如果按你说的，我可以保证3个月之内所有品牌上线第一周的销量将下降50%。都知道后边会打折，谁还在第一周买东西啊？加到购物车等着呗。
1: 宋总，你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实体联盟里的大部分成员都是高端商场，那些等着打折才买东西的消费者不是你们的目标，他们不是最强的购买力。我们今天来这儿谈判，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讨口饭吃，所以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
0: 所以我说你没有诚意。为什么除了瑞之外其他联盟公司都可以接受统一条件，就你不行呢？
1: 不可能，我们直播联盟到现在

在此时此刻为止，没有给出任何态度和意见。是吧？你答应了吗？你们答应了？

0: 们可以尝试站在尸体联盟的立场上来考虑一下。
1: 你什么时候学会站在别人立场考虑了？啊？
0: 你爸还没说话呢。
2: 你是不是想着分手？
3: 各位，该吃午饭了。
0: 啊，
3: 要不这样吧，先吃午饭，午休一会儿，啊，大家伙把刚才说的议题呢都消化消化，然后我们下午再接着开会。这位老总同意吗？好啊。
4: 哎，一会儿你帮这些回来，再把那些搬走啊。这么多，哎，师傅
5: 啊，
4: 咱们这么多尾货是要运回波波罗总公司吗？
5: 公司？不是。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5: 啊！
4: 那运哪儿去啊？
5: 运城外去了。
4: 哎，西西，
5: 城外。
4: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怎么那么多问题啊？店长，刚那司机说了，咱们这些尾货是要运到城外去，运城外干嘛呀？你要知道啊，尾货的售卖这个必定是要打折的，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价格体系，也会伤害到我们的品牌形象的。但刚刚那司机说了，不是运到总公司呀。我不是说了吗，这些啊不是我们该管的事儿，赶快搬货吧。
6: 嗯，哎，来，帅哥帅哥，这边。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7: 王晨啊？
1: 你坐在谈判桌上一句话不说，干嘛呢？还学会替实体联盟考虑了？你给我开什么玩笑呢？
7: 本儿啊，你别那么幼稚行不行？这是谈判。
1: 我幼稚了是吧？哦，谈判你不说话，我幼稚了是吗？陈浪，你别跟我装了好不好？你就跟我说吧，实体联盟给你什么好处了？
7: 实体联盟跟我们提的条件，跟大家的都一样。
1: 都一样，你是怎么回事啊？突然变卦了，坐在旁边，当观众了是吧？你要是早点说，我就认了。我们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开始谈了。你们把我顶上来，让我上去谈，你们态度给我说句话呀！
7: 当然，我们是小本买卖，我们熬不住了。实体联盟发难之后，大家日子有多难过，你知道，我也知道。但我们情况不一样。我这底下还有一票跟我生死过来的兄弟，嗷嗷待哺，等着我给他们开锅呢，都想要日子好过一点呢。
1: 现在谁不是啊？啊，我就说现在当下谁不是？你公司一帮人，我公司没人啊。
8: 我公司不也一帮人等你下锅呢吗？
1: 现在再加上你，加上那几个直播公司老板，你们把信任给了我。我把你们扛在肩膀上，这是责任。我挺住了，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说话了。现在谁不是这么挺着？
7: 断然，你我不一样。我们死就死了，风一吹化成灰，唰没了。你不一样，你有你爸呢。后面还有 QE 顶着呢，我们有什么呀？我们敢吗？

0: 我有什么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今天你我坐在这个桌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相同属性，是我爸坐在那儿有什么用呢？他帮我说一句话了吗？他说一句了吗？
1: 要我说，我们这些小公司对抗服装联盟就是螳臂挡车。你好歹还有你爸在那儿坐着呢，我们有什么呀？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玩不起。有这时间跟你瞎吵，我还不如去市场里面去好好重新进批货。
0: 陈哥，兄弟，咱们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咱们现在不拧成一股绳，我们就全完了，公司的兄弟全没了。你好好想一想，你跟我回去，咱们俩打配合，咱们跟他们聊，把我们的东西要回来，那是我们的。

0: 心。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

0: 免费送的。
1: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育虫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因为洋洋在你这受了伤，所以他现在投靠他妈妈这事儿，我不能怪他。
1: 不是，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认识洋洋那么久，你是我见过的令他第一个心动的女孩。
0: 真的假的？你说呢？可是我，你知道的。有喜欢的人，是吧？懂啊？没事，这事儿我回头自己跟蒋哲阳说清楚。
2: 用不着，感情这种事情吧，是勉强不来的。
0: 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他有他的选择，很正常。
1: 欧阳，你知道吗？其实我最佩服你这一点，你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坚强、笃定。你这让我感觉世界上所有的事儿都伤害不到你。
0: 被你这么说的，我还怪不好意思呢。不过我现在呢，更想做个小公主，找一份真挚的感情，被呵护多好呀。
1: 真的巧了，其实对于感情，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0: 哦，买一件吧，支持你一下。
1: 再来一件吧，欧阳。我给你挑一件，这件吧，挺适合你的，一块我给打折，合适。
3: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 QE 既是一家实体企业，同时也是瑞的最大的股东，所以我们的立场比较复杂，因此我们的态度也应该比较中立。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今天谈判的这个局面让我觉得很为难。我们既然是谈判，我们大家就应该坐下来好好谈，抛开彼此之间的成见，大家都提一提各自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去想一想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可以不急着去签协议，但是绝不应该搞突然袭击、威逼打压。我们要找到一个有利于三方的结果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老段，咱们俩在商场上争了30亿，
1: 你们拿出来我看看，诚意在哪儿呢？你们拿出一点诚意了吗？
2: 多少人？不能对宋总这么无礼。
1: 是，今天我对宋总。没事，你想吃前门吗？我给你做。
3: 钱西西，你还知道回来呀？大半夜都不回家，打电话给你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干嘛呀？你看我都上你回家用货了。
4: 大姐，你安静点行不行？哎呀，我在医院待了一晚上，手机没电了才没接你电话。嗯，怎么了呀？你哪儿不舒服啊？不是我，是段叔，他在谈判桌上心脏病发作了。我在医院陪了周瑜还有段然一晚上。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手术很成功，抢救过来了。啊，吓死我！
5: 你知道谈判的事？
4: 能不知道吗？哎，你们俩打算要瞒我多长时间啊？
5: 不是我们，是段然，他非得瞒着你吗？
4: 你说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是不是因为不相信我啊？觉得我目光短浅，格局太小，帮不上他忙，对不对？
5: 不是，你这么聪明的小脑瓜，有这么多好的想法呢，怎么可能帮不上他呢？对不对？
4: 我有很多好的想法吗？
5: 嗯，对啊。
4: 我怎么不知道？
5: 比如说啊，上次你钱西西，你夸我呢，你就是想让我夸你，
4: 你快点快点，好好夸夸我，熬了一晚上，你跟我说说。
5: 啊好，比如说像上次公司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你突然想出了牛仔专场这个想法，那真是力挽狂澜啊，多好的 idea， 对不对？
4: 你真的是我花钱雇来的吗？你是花钱雇来的水军吗，张家元？
5: 嗯，赶紧啊，钱给我结一下，
4: 结账。咦，哇，好多钱哦！
5: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现在咱们不是那个跟服装联盟一直没谈下来嘛，所以我想复制你的传奇，让五哥哥重出江湖，你觉得怎么样？
4: 真的有这想法？
5: 嗯，
4: 那你们打算怎么做？
5: 我给你看，正好今天他那个样衣都给我发过来了。
4: 嗯，我看看。我觉得五哥哥身上这件衣服其实挺小众的。
5: 嗯，
4: 那喜欢的人会多吗？但我觉得啊，喜欢他的粉丝会更喜欢，因为这更有他自己的风格。
5: 嗯。
4: 还是我好主意多啊！你这小脑瓜里面全都是好主意。
5: 其实这个主意吧，也不能说是我想出来的。你猜是谁告诉我的？
4: 谁啊？
5: 陈浪。
4: 不是，他能有这么好心？我今天才听段然说的啊，他在谈判桌上临阵逃脱了。可能就是觉得实体联盟惹不起。不行了，不跟你说了，太困了，我歇着了啊。
5: 嗯。

0: 毛巾夜市摆摊的那个五哥哥。32，拿走。
1: 谢谢老板。冬天买白却不舍得去自开，没有谁能让我停下来，在我眼里只有一种 green light。 然后听到那个把你们店里上好的棉布料都给我看一下。
2: 都在这儿呢，
3: 没找预算。
1: 我铅笔做的生意就不爱做了。老板看来超强势。
2: 多少？
1: 不仅没超，还省了不少钱。
4: 虽然我们要做的是卫衣，那就需要棉啊。但为什么棉我们公司买的最少呢？
1: 先是买一些边角料，然后跟每家店老板都说要用铅笔牛仔布料。
5: 佳怡，你是不是有什么小计划小打算？
4: 欲擒故纵呗。
2: 你们上次要的牛仔跟布料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特别好。
1: 然后咱们建议去市场，
5: 不，
1: 你猜怎么着？
2: 那个拿吧。
1: 好，
2: 走
1: 吧。
5: 你们来了。上次你说的那件牛仔，我去深圳给你寄了。走，去我们店看看。
2: 石大姐，你也进牛仔布料了？
5: 不会吧，你也上了？
6: 李湘波波了？
5: 没错。啊。
7: 行啊，佳云，你挺会用计策的呀。
8: 欧阳，你介绍的徐大夫已经把手术时间安排好了，明天我就陪我爸去北京。
9: 啊，来个拿铁。
10: 好的，一杯拿铁。
9: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跟医生对接上了就好。希望叔叔的手术顺利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说。喂，哪位？蒋志阳不在现场。那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个电话号码吧，你给他们打联系一下。我说了，我给你发一个电话号码，你跟他们联系，你找我没有用。
10: 小野，您怎么了？
5: 贝特，
2: 姐。
9: 你怎么在这儿？
2: 拍戏的时候手受伤了，扭了一下，没事。
9: 哎，不是，刚才剧组还给我打电话，到处找你，人全都在找你，你怎么回事？萌萌呢？你妈妈呢？怎么没人管你呀？
2: 我没跟他们说，我就自己一个人过来。
9: 你太不让人省心了吧？
2: 不是你呢？你那胃又不行了？
4: 欧阳美萱，啊。你这情况不能再拖了，需要马上做胃镜检查。早上没吃饭的话，下午就给你安排。做无痛的吗？
9: 行行，
4: 做无痛的需要病人家属签字。
2: 我签，我签，我不是在呢吗？
9: 别，你一会儿还得回剧组呢。

0: 谢谢啊。
1: 没事。
2: 哎，我真没想到啊。
0: 嗯。
2: 你爸状态还挺好的，那么能聊呢。
0: 是啊，坐会儿。
3: 啊，你累不累？
0: 哎呀，这样我就踏实了。但是北京手术我还得跟着去，不然我妈一个人肯定顶不过来。
2: 周姨呢，她就是太要强了。
0: 我妈是怕耽误我工作，其实。
2: 要不我去？
0: 你去什么呀？我去就行了。
2: 不是，我是说啊，你去北京陪着段叔还有周姨，我去帮你谈判。
0: 不行。
2: 你是觉得我不行？
0: 不是觉得你不行，这个事儿不适合你去做，不行啊。
2: 你觉得你能扛下来，我扛不下来。
0: 哎，西西啊，我是不想让你去受那个委屈，受那个罪。听我的，这事等我回来我来处理，好吧？
2: 端儿，你是孙悟空吗？你有三头六臂能分身吗？

0: 哎，你现在面临着这么多的事要处理，等你回来，你忙得过来吗？
1: 你也知道现在有这么多的事等我去处理，你就别在这儿跟我着急上火了，行吗？
0: 哎，我一点都没有想让你着急上火，我就想好好跟你商量这个事情。其实对于谈判啊，我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我想努力试一下。我不想眼睁睁的看见这件事情有任何的纰漏。
1: 你是想回瑞当 CEO 吗？这是好事啊，你等我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干净，把这些烂摊子都收拾干净，把路铺好了，你高高兴兴的回去当，好吧？
0: 不好，我不要，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这样了。当然我有手有脚的，我不希望什么事都是你帮我安排好，让我去做。我就想暂时替你做这个联盟代表，去把眼前的这个麻烦解决了。为了张佳云，为了段叔，为了瑞，更为了你。
1: 西西啊，这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帮人没那么好搞。你说你是一个小绵羊，我怎么能把你扔狼群里去呢？这事听我的啊，别去，听话。
0: 你就是不信我。
1: 哎，西西，西西，
0: 段然，我不管你说我是不是什么小公羊，但公羊也是有脾气的。本来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决定了啊，你去北京，我来帮你。
1: 不行，
0: 我不同意啊。道理我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我就是想帮你，想帮段叔，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2: 你说说你，这几天没人管你，
1: 不是
2: 实事，
1: 我这是意外，不小心的。干点什么？
0: 叔叔，那还好吧？
1: 老现在情况都稳定了，就等着去北京做手术了。关键是还得谢谢你啊。
3: 哎，瞎客气什么呀？你不是请我吃饭吗？今天这顿你买单呗。
1: 啊，没问题，没问题，这点小事。你们今天来医院干嘛呀？
3: 娘娘手受伤了。
4: 你这捂着手是小事儿，但你这胃穿孔可是大事儿。你说了多少遍了，让他好好养养胃，就不听。
1: 胃穿孔啊！我跟你说，这胃真的好好养，而且它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你得多注意点啊，这老毛病老犯。
3: 医生吧，就喜欢说的很夸张，反正这药也开了，也吃了，胃镜也做了，没什么大事。还是你赶紧吃点吧，你吃完了之后赶紧回剧组，他们肯定都急疯了。
4: 行，知道了。
0: 你多吃点吧，我真的忙到这么长时间，我才知道其实身体是最重要的。
4: 是。哎，那你一会儿不跟他回剧组啊？
5: 忘了。我跟欧阳姐，我们俩解约了。
1: 啊？解约了？啊，
5: 是好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吧？怪我，是我的问题。
3: 咱们不说这些了吧，赶紧吃。嗯。
1: 啊。
3: 趁热粥吃，太饿了。
1: 而你们工作也那么辛苦，对吧？正好借这个机会也休息休息，是不是？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啊？
3: 你说对了，散心吧，这两年都太忙了，就当给自己放假了吧。
1: 对对对对对，吃饭。
0: 你说你这么大事儿，手受伤了也不跟我说，你这解约也不跟我说，你什么意思啊？还把我当好哥们儿了？
5: 你不最近也没给我打电话吗？
0: 最近工作忙的。
5: 其实那次咱们在唱片店谈心之后，我仔细的想了想，我还是。

0: 不知道怎么样以一个哥们儿的状态去跟你相处。
1: 哎，你俩不以哥们儿的状态相处，以什么状态相处啊？
2: 好兄弟啊。
1: 好兄弟和哥们儿有什么区别啊？
2: 好兄弟、好哥们、好朋友都是一样的，我跟蒋庄都是这种关系。一天是这样的，蒋庄他出了新的专辑，对吧？嗯。啊，他带我过去听一下。
1: 听什么专辑？重要到连电话都不能接。
2: 你知道我那天心情不好。
1: 心情不好就不接电话。
3: 大人。啊。这家粥还挺好喝的，给我加点吧。他们家粥还挺好吃的啊。
2: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1: 我当然不相信你了。
2: 你发脾气干嘛呀？
1: 我发什么脾气？我问问不行吗？
2: 不要无理取闹。
1: 哎，你不要一出这种事就无理取闹，好吗？
3: 杨洋还要着急回剧组，我们先走了。
4: 嗯，对，我们先走了，你慢慢吃，拜拜啊，谢谢。
1: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就事论事吗？我现在没有就事论事吗？我说的就是这件事，为什么要跟他出去不接电话？为什么？你给我这个理由。
2: 你就是不相信我，我做什么事你都不相信我。那这件事情跟我要去谈判是一样的，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会觉得我做的不行，做的不好，不是一个道理吗？不相信
1: 这是两码事，他们从根本上就不一样。
2: 那你能不能就事论事啊？
1: 我现在就在就事论事。这种事儿，你半夜出去那么久，打电话不接，今天就是被我听到了，我怎么相信你？你给我提供一个角度让我相信你。嗯？说话呀！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就是有问题。

0: 行啊，挺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1: 是啊，这不想让自己当内人吗？申请已经交给你了，就等你签字了。
0: 陈总，有事吗？
1: 有事啊，我这不过来看看你吗？现在公司啊，大宗的服装也播不了，闲着也是闲着。
0: 我听西西说了，谈判的事。
1: 嗯，形势不太好，他们给的条件啊，实在是不怎么。
0: 那你还不赶紧去谈判？段然陪他爸去北京看病了，你要是不去，直播联盟可就群龙无首了。
1: 实话跟你说啊，双十一我一点都不愁，即使不跟他们合作，我也有自己的货源，到时候不愁不。哎呀，倒是话说回来，其实跟他们呀，我三分为了谈判，七分算是为了瑞，说白了就是为了你。哎，从小就看你又聪明又伶俐，人长得又漂亮，你现在更厉害了，是干一行一行行，一行行行行行。但是你啊，年轻轻怎么看事情那么风轻云淡，不好。要我说，赶紧来云吧，咱们俩一起能成大事儿。
0: 陈总，你还有事儿吗？你不走我先走了。
1: 你要这样的话，我可跟服装联盟合作了。
0: 你请便吧，我看你啊，没救了。
2: 怎么样？
3: 怎么你就一脸不高兴？
2: 没有，我挺高兴的嘛。
3: 是不是又跟西西吵架了？
2: 也没别人跟我吵架。
4: 为什么吵啊？

0: 西西一听说我要去北京，他就要把谈判的事儿自己揽下来，他要去。你说我哪能让他去谈判啊？
1: 你到现在还在质疑西西的能力？西西离开瑞，不肯回来当 CEO， 多半都是因为你的话造成的。
2: 你不要什么事儿都往段然身上放，好吧？西西本来就是个小女孩，当 CEO 不简单，很难的。
1: 这一点啊，我跟你的意见完全不一致。
3: 行行行，你俩聊吧，我不管。
0: 谈判这么重要的事儿，就让西西去啊？
1: 是，从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西西的能力比你强，而西西比你更坚强，更有毅力。同时，我也相信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做事更有锐气，有冲劲儿，头脑也比我们灵活。你们会在一些问题上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懂得变通的道理。其实对实体联盟我从来都没上过心，我这次答应老宋来参加谈判，完全是为了帮助你和西西。可是谁成想我这身体不争气，突然来了这么一出。
0: 西西去谈判，我不是不相信她的能力，主要她是一个小女孩，你说那谈判场，我怕她受欺负受委屈，我这不心疼吗？
1: 儿子，抽屉里都有个文件袋，拿出来。
0: 这个？什么呀？
1: 这里头有两份文件，一个是你的，一个是给西西的。一会儿你们俩见面再把它打开，谈完之后就知道爸爸的意思了啊。
0: 行吧。
4: 看看怎么样了？
5: 不怎么样。家云都会打太极啊。
4: 那咱这合同是签还是不签？
5: 没想好。
4: 又没中。那咱这合同是签不了了呗？
5: 想我准头差？
4: 我哪敢呀，哥。
5: 说就不着急，反正咱们手里有货，怕什么？看着再说呗。
4: 您是一向判断严明，可我觉得吧，这早签了有早签的好处。你看，这早签了，服装联盟是不是能多给咱返点利啊？
5: 我也不知道我在犹豫什么。就总感觉自己像一艘没有方向的船，感觉往哪儿开都不对。
4: 您是担心背叛段然吗？你俩不一向死对头吗？这次也是迫于形势才联合在一起的呀。
5: 主要是佳云跟我说了点话，一下把我给说迷茫了。你说这人一旦趋利避害习惯了，就忘了当初自己想要什么了。
4: 这商人哪有不趋利避害的？你就算签了合同退出了直播联盟，那也是为了公司好啊，没有对不起谁。
5: 哎，你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0: 有事吗？
1: 受老段总委托，给你带来礼物，并且亲自登门致歉。

0: 到时候给我什么东西啊？
1: 哇，我爸这是煞费苦心啊！
0: 你这是说段叔坏话吗？
1: 我说的什么坏话呀？我
0: 你就说他坏话，你不许说他坏话。
1: 哎，就不说不说，他人手短嘛，我什么也不说啊，收好。行了，别哭了。
2: 嗯，那我安慰安慰你，好不好？别哭了，别哭了。
0: 你干嘛抱着我？
1: 抱你怎么了？
0: 占我便宜呗。
1: 你别闹了，我占你便宜，你有什么便宜我好占的？
0: 哎，你说退开就退开了。
1: 行行行，不闹了啊！看看我的诚意，怎么样？
0: 盒子诚意挺大的。
1: 那是肯定的，看看。
0: 什么东西啊？
1: 看看。美不美？漂不漂亮？
0: 衣服我特别喜欢，但你别比划在你自己身上。
1: 我是给你看这衣服。嗯，漂亮吗？
0: 漂亮。
1: 我跟你说，就这件衣服，我心里想了一万次你穿上它去谈判的样子，太棒了。
0: 不是你刚刚说什么？我谈判时候的样子啊？
1: 嗯。
0: 你是不反对我去谈判了？
1: 我本来也没说不答应你去啊。
0: 我现在就要去试一试。
1: 赶紧穿上我看看，穿上吧。
0: 哎，你这搭配，这种搭配挺混搭的，眼光不错。
1: 哎哎哎哎，
0: 干嘛？
1: 你在这儿试就好了吗？
0: 你坐这儿让我在这儿试啊？还说不占我便宜，气人！坐着吧。
1: 你有什么便宜好占的？啊？
0: 我便宜多了。哇！
3: 你眼球多少度的？我300度。
4: 我也300。
3: 那我可能比你强点了。
4: 这个就是这样子缝出来的，至于这个针法的专业术语我就不告诉你了，告诉你也记不住。老猫一会儿会给你们发一个小布条，你们在这个上面试验一下，千万别扎到手。
5: 别怕，给你都被记了，
3: 千万别扎到手。
4: 打他，
6: 你来了怎么回事啊？
4: 扯出来，
6: 我没有针，
4: 这个要这样子折再折回来。
3: 哎，你看你已经进去了。

0: 行不行？好看吗？
1: 这也太好看了，
0: 眼光还行。
2: 怎么能这么漂亮呢？
1: 也真好看。
0: 这是这么穿的吗？
1: 我觉得不是这么穿的吧。
0: 哎，你干嘛给它解开了呀？这是套装。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1: 嗯，
0: 那个我错了，你别生气，别不理我呗，行不行？
1: 哪错了？
0: 今天要不是你提醒我，那我差点就把咱俩关系搂了，是不是？是不是？
1: 还有呢？
0: 还有这个谈判的事儿，我不应该不支持你，我应该全力支持你才对，对不对？再说这个事儿，我告诉你，
1: 嗯，
0: 其实我不是不想让你去，我是吧，觉得这个事儿太麻烦，我怕你当宝贝，不想让你弄这么多烂摊子，不是吗？嗯。干嘛？
1: 你还有错误呢？然后呢？
0: 还有，蒋哲阳。

0: 台记者报道。
1: 日前，兴唐街道商业城篮球场一个暖心救人故事刷屏萧山朋友圈。一名中年男子打球时突发心跳骤停，危急关头，正在附近锻炼的57岁居民王伟龙挺身而出，跪在球场地面，持续进行10余分钟心肺复苏，抓住急救的黄金时间，用自学急救知识从死神手里抢回一条生命。
2: 现在好多了。
3: 现在好多。
2: 哦，好的啊、哦，大家都在关心你。
3: 感谢你啊。
2: 那不用，那我那肯定必须的啊。那么看到你这样的情况，肯定要上去的啊。
1: 早上10点多，刚忙完的王伟龙给小王子钟静湖打去了视频电话。看着病床上的钟静湖面色逐渐恢复，王伟龙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钟静湖就是当晚在球场上倒地不起，一度失去生命体征的球友。2天前他刚刚做完手术，目前正在恢复中。
3: 心里害怕，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有这么多兄弟们帮我做胸外按压，还是比较幸运的能够抢救回来，非常的感谢他们。
1: 事情发生在

0: 于28日晚上8:17，经塘站前社区商业城篮球场内，不少市民正在休闲打球。从监控上看，一名身着蓝色球衣的男子毫无征兆突然倒地，瞬间失去意识，在场球友立即上前查看。
1: 我们跑过去一看，发现他浑身冰凉，然后我又用手摸了他一下的脉搏，那么他这个脉搏也没有，我又用俯下身去耳朵听他的胸腔这个情况，有没有呼吸啊心跳，那么结果什么都没有。那么我看一看不对，这个属于猝死的一个状态啊，我就赶紧就是做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了。
0: 王伟龙全程跪着为其进行心肺复苏，边上还有不少球友伸出援手，有人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有人通过手机紧急联系病患家属。施救中途，患者曾短暂苏醒抬手，王伟龙沉着冷静，在120医护远程视频指导下，始终没有停下按压动作。
1: 我也就是拼命按嘛，反正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因为我这个在看那些急救知识方面啊，他这个10分钟之内，就是你赶紧要给他做心肺复苏啊，那么是最要紧的。你超过了10分钟以后，你的大脑就会有损伤。
0: 整整10余分钟不间断按压，直到救护车赶到现场，王伟龙又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担架送往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本台记者报道。
2: 距离端午节还有一段时间，端午文创市场已提前升温。我区本土文创企业立足萧山非遗，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创新推出多款高颜值有内涵可复用的端午文创礼盒，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3: 记者走进位于杭州湾智慧谷的杭州植贝科技有限公司，萧山茶点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公司联合创始人郑沙丽现场展示了企业全新研发的4款端午文创礼盒，其中纵有新意，款式简约精致，适配日常馈赠。碎石记放纵一下，聚焦亲子互动与轻休闲场景，适配多元生活需求。高端系列爱虎纳吉深度挖掘端午传统民俗文化，这批新品巧妙融合非遗技艺、趣味互动与绿色环保理念，凭借满满的创意与新意，提前抢占端午市场。
4: 我们从春节过后其实就已经开始去构思它一个整体的理念，那到实际上成型的话是从大概在3个月月初的时候，我们是才把这个就是完整的理念给它呈现出来，大概前后可能持续了2-3个月是有的。
3: 植贝科技推出的端午礼盒核心食材全部为企业自研，依托萧山茶点、本土草灰鸭蛋等非遗技艺，创新打造4款专属端午糕点。同时礼盒充分践行环保理念，彻底摒弃一次性包装。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创未来，每一粒种子都有无限可能。谢晋安传化植物科学中心首届生态共建大会暨5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濮阳镇谢晋安传化农创村举行。经过近3年建设，谢晋安传化植物科学中心已建立起从实验室、科研温室到试验田的全场景体系，服务了30多个客户。接下来，谢晋安将围绕传化植物科学中心服务体系2.0，定位中国领先的开放式生物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围绕育种生产市场全链条，提供从生物育种到产业验证到市场转化的一站式服务。未来3年，目标服务100个以上科技项目，实现20个以上科研成果转化。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夕阳下的楼塔镇。
0: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
1: 杨梅品质的全面升级，从品种优化、科学施肥和合理用药、设备升级等各个环节协同来进行指导服务推进。

0: 确保本地产的农产品呢能够既安全又优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谋划推进农产品进社区的工作，着力破解广大市民现在可能比较难买到安全本地产、品质佳、口味好的这些农产品。那么我们呢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本地产成为优质优价的这个代名词。
1: 全方位的技术赋能筑牢了杨梅品质根基，而打通产销链路，打响本土品牌，让优质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也成为当地重点探索方向。作为区三大传统节庆之一，所前杨梅节已连续举办27届。杜家杨梅2005年成功注册原产地标识，多次斩获省市评比金奖。茨沽球品牌杨梅更是拿下长三角精品杨梅推介会金奖。这些荣誉不是靠营销，而是靠一颗一颗优质杨梅拼出来的口碑。6月又是一年杨梅红，漫山遍野的红果是自然的馈赠，更是萧山人对安全、优质、诚信的承诺。在这里，每一颗杨梅都经得起阳光的检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经得起消费者的信任。萧山杨梅到底有几个品种，该怎么选？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说一说。萧山本地主流就是3个品种，分早、中、晚错峰成熟。最早上市的叫早鲜杨梅，是改良的早熟品种，5月底就能采摘上市，果子红润透亮，果肉细嫩，汁水多，酸甜口很清爽，专门让大家抢先尝上初夏的第一口杨梅鲜。中熟的就是老牌的早色杨梅，也是萧山本地种植最多的老品种。这个品种好养活，产量稳，果子大小均匀，肉柱饱满，酸甜度刚刚好，不挑口味。不管是自己家里吃，还是带孩子入园采摘，性价比和口感都特别实在。最后压轴也是我们萧山的招牌，就是池色杨梅，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杜家杨梅主打品种。它熟得最晚，生长期最长，吸足了阳光雨露，果子个头大，通体紫红，甜度最高，果香最浓，肉质紧实耐存放，是口碑最硬的高端品种。另外，萧山本土还有少量白杨梅，果肉通透，清甜淡雅，产量特别少，是难得的小众珍品。总的来说，早鲜尝新，早色亲民，迟色正宗，这就是地道的萧山杨梅了。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污水控制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一连串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风雨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

0: 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陷你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

0: 留下后门，那他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1: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0: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啊，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 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仪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2: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在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1: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还有错误呢？然后呢？
1: 还有蒋哲阳，我不应该瞎想，你和蒋哲阳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对吧？我不应该乱吃醋，是不是？原谅我了吗？
0: 原谅你了。
1: 你原谅我就好。
2: 店长，
3: 呀，西西，你回来了。
2: 喂，
3: 回来呢？
2: 还没吃吧？我给你们带了点好吃的。
3: 是吗？
2: 嗯，一起吃个饭。
3: 我可想死你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2: 你事儿都忙完了吗？其实呢，今天我是来辞职的。我已经跟人事部递交了辞呈。
3: 这么突然，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2: 我以前的公司呢，遇到一些麻烦。刘慧，你不是知道吗？我之前一直关注店里的尾货。其实我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我以前的公司度过这个麻烦。但是这关实在太难闯了，我也不能再窝在这儿了，我想回去帮他们。

0: 来你之前关注那些尾货也是为了帮朋友啊。
1: 可惜啊，我们能帮你的并不多。但是西西啊，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姑娘了，绝对可以解决困难的。
2: 希望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五哥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在上次直播的时候讲过的
3: 一件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悠悠身上的这件。你看它的正面，是不是觉得它是一件衬衣？并不是，它是一件卫衣。
2: 有没有被震惊到？我的设计呢，就是把我的衬衫和我的另外一件卫衣搭配到一块儿。没错，它是有拼接的，衬衫的颜色跟卫衣的。
4: 没想到反响居然那么差。
5: 五哥哥这次的设计确实有些令人……
4: 我觉得还好吧。
5: 是时间太赶了。
4: 那我这个链接都准备好了，还挂不挂？
5: 挂，不挂怎么知道大家有多少接受度呢？希望最后还是能有一批订单，这样也算是为过去。
2: 不高级，大家可能没有看清楚，我这件衣服它是，料子都是不一样的。

0: 小五，
1: 苏苏，你看，哎，人呢？
0: 小五，小五，你去哪儿？哎，小五，小五，小五。别把自己关起了，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好不好？小五，小五，
1: 你别敲了，你让他在里面冷静一下。

0: 要是真的难受，我就在里面待一会儿也行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你。
1: 怎么会搞成这样？我还以为今天怎么着都会有点好消息呢。
2: 好在有老猫陪着，我哥哥应该也没那么脆弱。
1: 完了，我哥哥那个计划肯定是行不通了。
2: 我听西西说，老段总在三方谈判的时候晕倒了，要去治病。
1: 嗯，昨天小段总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要由钱总来代替他去跟两大联盟谈判。
2: 西西去谈判？
1: 我今天还听说啊，好几个直播公司都不准备去了。
3: 这个时候连陈老临阵逃脱，指望不上，我真是。看来实体联盟这次是吃定咱们了。
2: 吴总，这儿。
4: 哎，西西，好久不见，今天找我有事儿啊？
2: 嗯，吴总，今天我约你过来呢，我是想找一把钥匙。
4: 找钥匙？什么钥匙啊？
2: 一把可以帮助我实体联盟、直播联盟、服装联盟打开全新局面的金钥匙。
4: 你说这把金钥匙指的就是我吧？谢谢，你这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1: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萧山制造突围日系主导，万利自研电子布织机重塑行业格局。
2: 球场上演生死营救，球友持续心肺复苏挽回生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昨天下午，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市委部署要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项目招引和助企服务力度，以紧盯不放的韧劲全力冲刺二季度后半程，不断壮大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江永柱、赵立明、叶建宏等区领导出席会议。会议听取1到4月全区296X 集群运行情况及三大攻坚领导小组工作汇报。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萧山环投集团戴孙振分享典型做法。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新能源装备两大产业集群领衔领导做交流发言。孙旭东在认真听取汇报后指出，1到4月全区集群建设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招商引资成效显著，项目建设提速发力，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当前正值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逐项对照年度目标任务找差距、补短板，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集群建设和三大攻坚走深走实。孙旭东强调，招商引资是龙头，项目建设是核心，助企服务是保障，要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主线，锚定高大上加链群配发展导向，全方位攻坚突破重点工作，要全力推进项目招引、签约、建设全链条提速，紧盯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核心领域，靶向招引优质产业项目，推动储备项目加快成熟落地，在建项目提速建设，投产项目提质增效，持续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投资增量，要加大要素争取力度，精准对接两新两重政策机遇，积极争取土地、能耗、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保障，强化资源配置，破解发展瓶颈，为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企业扩产增效保驾护航。要深耕精细化助企服务，深入践行政企合伙人服务理念，做实做细政策陪跑，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落地兑现。要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畅通企业诉求响应渠道，点对点破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

0: 主创新、市场拓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切实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孙旭东要求，要坚持集群建设与三大攻坚一体推进，协同发力，持续做强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现代纺织等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集群能级。各平台镇接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细化月度、季度攻坚任务，挂图作战，对账消耗，以实干实际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萧山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提供硬核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第十一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杭州赛区启动仪式暨首场海选赛在我区举行。
2: 本届大赛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主办，紧扣杭州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及五大未来产业，重点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关键设备、关键产品的创新项目，旨在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营造创新创业氛围，为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交流展示、项目孵化、产融对接、协同创新的平台，坚持以赛促创，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项目、企业和创业团队，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专精特新发展，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
3: 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5: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6: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4: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你这证据别扯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的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民管，全归警察了。
1: 我知道他怎么找证据。陆婉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0: 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
1: 顶层我给你留一套江景房。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以做好邻居。
2: 老辛，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1: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2: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1: 云文，你还是太幼稚了。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还是造枪啊？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有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2: 推，
1: 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0: 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啊！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2: 痛快了吗？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擦，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冰冰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动了。
1: 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这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

0: 老大，我知道你心堵到哪儿了，不想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
0: 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1: 走，回去。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介啊，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好好好好，少一点儿啊。

0: 王娇，你怎么来了？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这边拆了，
0: 今后我干嘛呀？划给国有林场了。
1: 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0: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0: 那我陪陪你。

0: 杜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朱睡仙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0: 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交代在这儿。
1: 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0: 留个纪念吧。

0: 多吃点。
1: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蹄花汤。

0: 需要帮你做点什么。
1: 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那就这么着，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对，东西不用了。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1: 嗯，放心吧。
0: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冠桥，后头有枪刀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走了吧，我们下班了。
3: 好，
1: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彬彬洗脱冤屈，实现他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艳红，徐文国这样自杀，
1: 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
0: 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
2: 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炮，
3: 他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